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由大巫师阙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四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肩厚如铠甲。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四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技术，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末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四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陈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向一边倾斜。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辞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从此结束。武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9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100年的动荡，史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

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王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真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岳。此后的日子里，傅岳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呈现出千般变化。绳结成了人类最早的信息储存器之一，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5000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出生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文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号，也有说是囧。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汶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号，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
就又熄灭了。

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0: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0,000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8片，不到20个字符。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0,000块甲骨的其中一篇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你来了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会遇见合唱团。我说人的这一生啊，你或早或晚都会遇见一首你喜欢的合唱作品。如果不信的话，你今天来挑挑看。

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版本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声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我们也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那些理想和坚持，我想每一个有过执着和坚守的人也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对吧？让我们有幸去遇见合唱团。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听俏皮的。

这是来自美国的 Pink Martini 带来的 Betty Bobby 啊 ，Betty， 俏皮可爱的 Betty。哎，我觉得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Pink Martini， 就像一杯百变的鸡尾酒。你会在这个其中感受到有爵士乐，包括还有一些古巴音乐，还有一些古典音乐。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俏皮可爱的 Betty 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合唱来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多元的风情跟很松弛的感觉，对吧？主唱的那个嗓音是很慵懒的，本身也是带有一点俏皮在的，就是有几分那种洒脱。所以我想这样的很特别的合唱是会给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我能感受到这样的合唱队员对于音乐的一种多元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些轻松的音乐当中暂时放下疲惫，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悠闲的时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代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很多，但人力可为的部分依然十分有限，收成好不好，更多仰赖于天时和地利。在商人看来，是否有风调雨顺的年景，取决于神灵的意志。商王通过巫、祝等神职人员垄断了祭祀的权利，相应的，商王自己就成了一场场求雨活动的主角。武丁每次求雨都少不了占卜，雨能灌溉地里的庄稼，但过多就会酿成灾祸，所以占卜有时候是希望下雨，有时候是希望不下雨。从呼午又雨、今日炫从雨这些卜辞中，我们推断午和炫大约是两种不同的求雨方式。午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星，就像一个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雨水、气候、收成，这些卜辞构成了一部商朝农业领域的档案。要让王朝重新崛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必不可少。热爱狩猎的武丁把猎场当成演练士兵的战场，他以野兽为假想敌，使弓矢戈矛车马将士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商朝的气候要比现在更为温暖，森林中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有大象、刺、虎、熊、豕、狐、鹿、麋等。针对不同的猎物，武丁和他的士兵们采用了竹、射、焚等狩猎技术。甲骨文留下了对自然和生物的描述，也留下了武丁的战术和战果。仅仅某一天就捕获鹿88头、刺1头、猪32只。在崇尚力量的年代，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有助于武丁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当然也有助于打赢一场真正的战争。商王朝的常备军被称为旅，日常仅由一部分族众组成，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有更多人被动员加入作战。武丁时期，战车已经现身战场，每辆战车配2匹马、3名士兵。居中者驾车，左边是一名弓箭手，右边是一名持矛战士，兼顾远近之战。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有效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人们常用射来指代战车， 一射及一辆战车。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里所见最多为300射及300辆战车。战车的大规模使用提升了军队的战力，也让王宫与千里之外的战线联络变得高效。武丁完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准备，决意出兵讨伐那些背叛商王朝的方国。终于可以重整山河了。在师班、阙等战将的协力下，武丁开始主动出击，开拓疆土。他的妻子妇好也奋勇争先，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妇好每次出征前，武丁都会为他举行占卜。这一天是辛巳日，又到了妇好出发的日子，对手是从未臣服过的羌人。或许是屡屡领教过羌人的顽强，这一次妇好除了带着自己的3000部下，还统领了10000商朝常备军，队伍多达13000人。虽然对妻子一向怀有足够的信心，但武丁还是忍不住担忧，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次占卜。辛巳卜，真，登妇好3000，登吕万，呼伐羌。武丁要问的是，妇好这次的征战会顺利吗？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的结果是，妇好完胜，羌人受到重挫。

商王武丁前后有过60位妻子，妇好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战神之称。他有自己的诚意，也经常受武丁委派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并诵读祭文，这在当时无疑代表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多枚甲骨上的占卜内容涉及妇好。普通的日子，武丁常常问询妇好最近平安顺利吗？妇好生病时，武丁祈求无恙。妇好分娩前，武丁奇问凶吉。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此后，武丁在每一次出征前都会祭祀妇好。通过甲骨上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一段3000多年前的爱情。也因为这些细碎而生动的信息，武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

商王朝在武丁治下面貌一新，实力大增。但武丁一直很理性，他要把疆域保持在可控制的安全规模内。他求的是稳，并不贪大。商朝的政治地理构架大体可分为王畿、四土、四制三部分。王畿基本沿黄河分布，称为商邑或王邑。四土又叫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王畿四周的广阔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国和方国。四土之外称为四制，是政治上不受控于商，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被武丁征服的方国多在王都西部和西北部，通过一次次胜利，他把西北边界从河东一带推进到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一是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叛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规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连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商王运筹帷幄，统御四方，那就会诸侯必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王，就得内外兼治。史家常用文治和武功并列作为对王的评价，而今我们知道，甲骨上的一笔一画潜藏着令人敬畏的万钧之力，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字的发明进一步规范了武丁时期的礼制，而文字本身也成为礼的一部分，它的使用仅限于贵族，个别文字还成为身份的标识。最高权力者商王以子为姓，自称于邑人或朕，以表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朕成了后世2000多年帝王的自称。商的贵族阶层统称为百姓，特权之一是可以有姓，同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徽，在甲骨文中呈亚字形，亚多做族名或表示位次，在字中填入符文就代表族徽。百姓之下是平民，约占总人数的2/3，没有姓，他们在卜辞中被称为仲、民、

0: 小人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位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有很多都是俘虏来的羌人，不仅没有姓，也没有自由。甲骨文成为我们透视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武丁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先王成规。传说有一次，武丁在祭祀先祖成汤时，一只野雉突然落在了犁顶上，鸣叫不已。武丁大惊，以为是不祥之兆。儿子祖己为了宽慰父王，称其为祥雉，劝他不要担忧，只管修好正事。在武丁看来，如果说这是吉兆，那也一定是先王对自己的提醒。此后他改变奢华铺张的祭祀形式，厉行节俭，广施仁德，最终迎来天下咸欢，阴道复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这一支我们来听一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乐队带来的一首很有中世纪音乐风格的《来自精灵》，我们想听一下

中世纪音乐的一个民谣乐团。就带着对自然的那个眷恋，充满了神秘又古朴的气息，对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茂密的森林，有古老的传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德国慕尼黑的 Born 乐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半人半羊的林间精灵。你喜欢这种凯尔特风的感觉吗？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特别能够去掉城市里的很多的浮躁，好像能够把我们一下子就从这样的喧嚣里面拽到高空，

当他们歌声落下的时候，你满心是不是只剩平静和安宁了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

心灵颂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希望，很多的温暖。我想和声可能更多时候就是这样。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0: 是圣茉莉香。
8: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9: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8: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系。
10: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8: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11: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8: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1528这个朋友说了，手机、电脑等加重用眼的疲劳，对于视力是有很大影响的，需要控制好我们的用眼时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0: 就像我们这眼睛的睫状肌就比喻成一根橡皮筋儿、
1: 啊，
0: 它就会
1: 一直拉着，
0: 对，长时间的拉长，它会发生僵直啊、紧张呀、啊，弹性恢复的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间歇性的、间间断断的这样用眼，可以给它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能保证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眼睛不怕这个间歇性的用眼，最怕的就是连轴转啊、不间断的用眼。
1: 那这个长时间咱们就得说一说多长时间算长，如果我们要间歇性的用眼的话、比如间隔多长时间咱就让眼睛休息休息。
0: 现在呢有一个护眼口诀，就是3个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的屏幕，我们要休息20秒，眺望20英尺的远方，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方，这样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间歇性的休息啊、能保障它正常的功能。
1: 20分钟，这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短。
0: 是。
1: 我以为怎么着都得看个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呢。
0: 对。
1: 但是现在如果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咱们就得休息20秒左右。这休息的时间反正也不是特别的长。
0: 是。
1: 而且休息的方式、您刚才说了，看20英尺外，就是6米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放松。但是这个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用眼时间，比如说近距离用眼之后，他会觉得眼睛不是特别的舒服，大家会觉得闭目养神是一个好的习惯。像这种闭上眼睛算是放松吗？还是说必须要看远方才算是一个放松？
0: 闭上眼睛也算是一个放松，只要不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对着屏幕啊、其实都是相对于一个放松。但是如果眼睛看远方，就是会更加的降低我们眼睛的这个工作强度
1: 啊。
0: 然后也可以
1: 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看远距离的这种用眼，它刚好就是一松一紧，是吗？
0: 对对对，还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呀，做做热敷呀。缓解缓解我们眼睛的疲惫。
1: 好，这是一个告诉大家放松的方法。这时间大家记好，20分钟，这确确实实比我预想当中的要短很多。而且我相信两位作为眼科医生，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都没法做到20分钟就好好的休息休息。有的时候我知道这医生看门诊的时候好几个小时不挪地方，不是在看电脑就是在看这个患者，其实都是近距离的用眼。咱们刚才说到了近距离用眼、远距离用眼，咱们也和大家明确一下吧，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不太清楚什么叫近距离用眼。像我们是不是一个胳膊之内的这种用眼的距离就都算是近距离的用眼了？王主任。
2: 对，基本上就是30公分以内的啊，40公分以内基本上就算近距离用眼。如果要是远距离的话，一定要超过5米。所以说刚才咱们说放松的这种方式是吧，一定要远眺。远眺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向远方就可以，实际上应该盯着远方的一个目标看。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有的时候
1: 就不是盲目的
2: 对，
1: 到处都看。
2: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当中在运行别的事情，然后眼睛空洞的在看远方，其实上也没有意义。一定要找一个5米以外的一个
0: 看清为止
2: 远目标盯着它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得盯着它看。
2: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20分钟咱做不到，40分钟休息一下、只要是说能休息其实就挺好的。
1: 而且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其实久坐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咱们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倒杯水，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因为时间也不用特别的长，咱们说什么20秒，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2: 对，
1: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这个用眼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不光是成人用眼遵循这个原则，是不是孩子用眼更得遵循这个原则？
2: 就是、
1: 因为他们的度数可能更容易发生变化。
2: 对，这就是从青少年近视防控演变来的一个3个20原则。
1: 所以说青少年也应该这么做，
2: 更应该这样做。
1: 燕林提醒大家，他说成人的近视啊，大多是因为长期的近距离用眼，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阅读等等，使用眼睛过度疲劳，眼轴就会逐渐的增长导致。另外，像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等，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代谢，可能会诱发近视的出现。而且他还特别提示说，遗传因素在部分成人近视当中也会起到作用。他说了很多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近距离的用眼，他说了一些的基础疾病，像这种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确确实实，尤其是常年的糖尿病，对于眼睛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和损害，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度数也因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住出现增长的情况吗？白大夫。
0: 糖尿病对我们这个度数的影响主要就是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眼内的微环境的糖也会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晶状体的渗透压，晶状体渗透压增高了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近视的上升。 所以说糖尿病对这个近视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要做一些眼底的检查，因为糖尿病可能会有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哦，黄斑变性什么的是吗？
0: 对，黄斑的水肿或者是视网膜的出血等等。
1: 他还提到了一个遗传因素，这个其实很

0: 多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确实它是有遗传性的，爸爸妈妈近视，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已经出现了近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成人期，相对来说眼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话，这个有基因遗传的影响吗？它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直系亲属不近视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度数的增加吗？
1: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也有高度近视，我们本身这个基因可能它这个眼底的耐受性就比较差，所以长时间的用眼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会长得很高的度数，但于对于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它就会有明显的度数的增长，就是表现在眼底的耐受性不一样。
0: 所以确确实实有的朋友这个先天条件好一些，那么他同样的不良用眼习惯对于他的眼睛或者说对于他近视度数的影响可能相对就低一些，确实存在这样差异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基因，没有办法决定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从生活的习惯入手了。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如果出现了视物的重影、头昏脑胀和视野缺损的情况，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时候是查一个眼底就行了吗？他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可能不仅仅是近视的问题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也帮他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导致的。
2: 我来。
0: 可以王主任。
2: 因为那个比如说他是有头晕脑胀这些东西，有可能是视疲劳引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看他眼压呀有没有异常，因为有的时候眼压高也会引起头疼，这是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视野的缺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出现视野缺损的情况有很多啊。第一种，比如说咱们视神经疾病，视神经疾病呢，就首先可以引起中轴的这个视野缺损，也就是视力明显的下降。还有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在各个阶段啊，就极早期可能我们觉不出来它视野的变化，但是到了中晚期它的视野变化一定很明显，这时候我们自己能觉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视网膜脱离，如果我们眼底视网膜有裂孔啦，或者视网膜脱离了，它会引起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黑影遮挡。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缺损，有的朋友是从两边开始越来越窄了，这是一种视野缺损的情况。还有的朋友说固定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黑影。
2: 是的。它有可能
0: 是两种不同的视野缺损，
2: 是有很多种视野缺损，甚至颅内病变，你比如说脑梗啊，还有颅内的肿瘤啊，它压迫都可以导，只要视路，咱们这视路上有这个从咱们眼睛到大脑这个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它都可以导致视野的问题。所以情况就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一定得去医院看了。
0: 那这时候检查的项目呢，是查眼底吗？
2: 查视野，眼底肯定是要查的。那主要就是说从眼科的基本项，视力、眼压眼底，这些是必须查的，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视野来分析。
0: 视野是个检查，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还是说
2: 视野？对，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就是在我面前有一个大屏幕，然后眼睛固视一个点，然后呢不要看别处，然后它各个点，每一个点它都会有一个亮光在闪就看你哪块闪它没有，你没有看到这时候它就显示哪个地方是视野缺损。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视野缺损也想问问，一般出现的话它是两个眼睛比如说对称出现，还是有可能就一个眼睛的视野出现了缺损，另外一个眼睛没事儿？
2: 如果是颅内病变的话很可能是对称的、但是如果要是或者是偏盲的哈，一侧的、
1: 或者眼底、
2: 对，或者是视交叉那个位置，反正颅内的病变它有可能是类似于对称，但是如果是眼底单独的病变有可能是单眼的、你包括青光眼也是，有的人他进展一只眼快一只眼慢、他也可以是单眼的视野缺损。
1: 但是人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我们说个体，有的朋友视野出现了缺损他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是不是也和有可能他是单侧出现有关系，他另外一侧给补齐了，所以他自己感觉不到、
2: 对，即使不是单侧他也有可能感觉不到。
1: 哦，两侧都出现、他
2: 也
1: 有可能
2: 感觉不到。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他视野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掉。他只是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有的时候他才会就是严重的不清楚他才会感觉到，他并不认为是视野缺损。因为咱们在门诊中经常碰到有一些他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最后发现他的视野就剩很小的一部分。
1: 就是这时候大多数朋友只是觉得我是不是近视了，是不是老花了，觉得看东西模糊了。
2: 对，可能会有各种猜测，但是具体的一定要到眼科去看了。
1: 这还有可能有视野缺损的事儿。而且这个朋友还第一个说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就是事物的重影出现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这个眼压对参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重影，还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重影的情况吗？
2: 有，比如说散光本身就可以造成重影。还有呢就是咱们眼外肌麻痹，就是说眼睛咱们两只眼睛的肌肉都是协同动作的，就他往这儿看他也会往这儿看，但是呢如果有一条肌肉麻痹了，他可能一只眼过去了那只眼没过去，他看东西也会是重影。当然还有一些眼表的疾病，比如说角膜炎呀、角膜炎也可以造成，只要它造成两只眼看东西不清晰它都可以造成重影。
1: 所以说重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
2: 可轻可重。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
2: 对，眼底病也是对，如果有眼底病有一只眼有眼底病它也有可能会造成重影，看东西是歪的呀、斜的。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说了三种不同的我们的视力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可大可小，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建议您抓紧时间交给专业的医生帮您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眼底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颅内的神经都有关系，所以抓紧时间到眼科去做一个专业详细的检查。这个检查的项目其实每一个朋友可能会不太一样，最基础的项目我们测一个视力，测一个眼压，观察一个眼底，这是基本上每一个朋友都需要做的，那后面再做什么增加的项目您就听医生的就可以。
2: 对，
1: 医生会根据基础的检查之后的结果再帮您判断需要下一步做的检查项目是什么。好，还有这个朋友说了，之前看到过新闻说70多岁这个老爷爷说刷手机2300度近视，他说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还记得新闻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2300度的近视一个描述是病理性近视，他就不太清楚这近视还分了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吗？白大夫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医学上是怎么划分近视病理和非病理的？
3: 病理性近视是指的在一般近视的基础上出现了眼底结构性的病变，眼底有一些病理性的病变发生。它跟这个一般的近视来比，一般的近视一般到了我们成年20来岁度数就是趋于稳定的。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它可能每年还在不停的长度数，度数可能甚至会长到一年50度以上，而且眼轴会有这个不可控的增长，进而导致眼底不断被拉伸变薄，出现很多眼底的病变。就是底片坏了，而且病理性近视的时候不是戴一个眼镜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它的底片有问题，所以戴上眼镜视力依然不提高，这种情况做近视眼的手术也不能缓解。
1: 所以说病理性近视和非病理性近视它的一个区分的点就是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如果有眼底问题那就是病理性的，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病理性的。
3: 对。
1: 而
3: 且他的眼轴会长得非常快，就不可控。
1: 因为这个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2300度有点夸张，我都不知道人类可以有这么高度的这个近视。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病理性近视来说2300度不算高，还有更高度数的？
3: 对，我们也见过有3000多度的近视。
1: 那这样的朋友我就想问问这个医生，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完全看不清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视力的？
3: 如果要是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视力，得看它病变的部位。如果病变在黄斑区，它主要会影响中心的视力，中心可能有暗点呀，有暗影。但是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可能在你眼睛的边缘某一个部位，像这个目状帘子拉上一样，会有一些视野遮挡的感觉。跟部位会有关系。
1: 哦，所以说到底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它的部位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7971这个朋友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二位，他说他的右眼因为面瘫异类，从 1.0 现在的视力呢已经降到了 0.6， 想问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他还说了，这个面瘫异类鼻管泪管都是通的，但是视力一直在下降，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他这个异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面瘫之后他的肌肉是松的松弛的，那我们的泪管就泪小点，它其实上应该在正常的位置上，现在位置不正常了，它虹吸作用就会减弱，所以这个泪水它就不是按照正常的通道走。像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治原发病，就是治咱们的这个面瘫。
1: 面瘫的
2: 对，随着面瘫的这个好转，可能这个方面会好一些。
1: 但是他的视力已经从 1.0 降到了 0.6 了。
2: 他视力下降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眼部闭合不全的这种情况。如果他眼睛不能闭合，
1: 就是我们的眼皮儿没有办法上下挨在一起。
2: 对，他不能挨在一起。

0: 就有一定的空间、
1: 啊、
0: 这个角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它就会干涩，干涩之后引起角膜上皮的一些病变，那引起干燥斑，这些都会影响视力。
1: 哦，所以说这个朋友您现在这个问题主要的治疗的方法还是先解决面瘫的问题。
0: 对，然后呢眼睛这块呢可以用一些促进角膜修复的，然后平时一定要对角膜保湿、
1: 嗯、
0: 就是让它
1: 人工泪液的这种滴吗？
0: 最好用膏状的，因为泪就是人工泪液这种水一剂它点完之后就流走了、
1: 哦、
0: 它可能用膏可能更好一点，或者是做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湿房，就是拿那个眼的那个，就是可以用那个红霉素眼膏 啊就这一类的油膏给它涂到眼睛里、
1: 啊、
0: 然后呢把用那纱布把眼睛盖好。
1: 哦，就是相对来说它处于一个湿润的环境。
0: 湿润的状态，对，对它的角膜会好一些，要不然的话会引起这个角膜炎。
1: 嗯
0: 嗯，
1: 好，所以说您这个一边治疗面瘫的这个基础的疾病，另外一边就是做好眼睛的这种保湿的工作。如果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上下眼皮没有办法完全闭合的这个情况，那么它肯定是处于一个湿水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角膜更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咱们就得做好日常的这种保湿工作了。
0: 是的，
1: 嗯，好。
0: 嗯，
1: 还有这个朋友也是老听众了，他想问问两位，他说近视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吗？他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近视，但爸妈都不近视，但是我们这一代几乎都近视了，是咋回事啊？嗯，白大夫。
2: 嗯嗯，好，其实近视也不一定就非得是遗传因素，
1: 嗯
2: 啊、其实隔代遗传也是存在的，但是在老一辈的时候，那会儿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比较少，
1: 嗯
2: 啊，我们现在小学上学呀，学生上学呀，还有我们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屏幕，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现在的用眼习惯也是造成近视高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2: 嗯，
1: 所以说还是更多的可能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您问问这个。嗯，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可能没有咱们用手机用的那么多，是不是没有咱们那么多近距离用眼的机会，这也有可能让他们不近视，但是咱们出现近视的情况。
2: 是的，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会在北京的春夜。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说到收藏啊，它跟这个社会环境和历史严格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呢，基本啊都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啊生前不卖藏品，认为什么呢？认为卖东西就是丢人啊。但是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收藏不过三代，就跟这个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这是由于后代啊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他就不喜欢上辈留下来的东西了，所以呢稀里糊涂就给卖了。对古玩的爱好啊是一种天性，这天性呢可是不会随着物品本身流传下去的。我想啊，如果许多收藏家能够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呢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外国的收藏家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收藏些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珍宝传奇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9: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石油商。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

0: 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直到1915年的冬天，盖蒂得知一个叫做南希泰勒的农场将要进行公开拍卖的消息，他马上就到那里查看。到那儿一看，他当即断定，这块地皮下面一定藏着丰富的石油。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盖蒂最终以500美元将其买了下来。他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里进行石油开采，可是他已经没有资金再购买机械来挖井，盖蒂只好同父亲合作，父亲为他投资购买机械，占了公司70%的股份。到24岁的时候，盖蒂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盖蒂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着美国首富的地位，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神秘的色彩，得到了石油怪杰的赞誉，统治着自己的石油王国。同时，盖蒂还很爱收藏艺术品，特别是法国的艺术品。他搜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大量艺术品，19世纪的法国绘画。在盖蒂一生的收藏品里，种类很多，有金的、银的、铜的、玉的、石的、纸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等等等等。这其中有书籍、绘画、相片，还有清朝初期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最古老的文物，比如用黄金制成的戴在头上的花环。最华美的是近代美术，像梵高的名作《鸢尾花》等。最炫彩的是一些装饰品，比如法国的宫廷用品等等。保罗盖蒂经常坐着飞机环游世界各地，只要一见到价值连城的珍宝，他就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买下。有一次在苏富比拍卖行，盖蒂花费200美元买下了一幅油画。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之手。原来那幅画真的是拉斐尔早期的原作《维罗夫人像》。于是啊，一夜之间它的价格竟超过了100万美元。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毯子以2000多美元被卖出，9年以后都文爵士以5700美元的价格将其买到手，等到盖蒂在购买它的时候就已经花了6800美元。最幸运的人要数盖蒂，因为自从这个毯子到了他的手上之后，是价格倍增，甚至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出价26万美元都被盖蒂谢绝了。1958年，他把名毯捐给了洛杉矶市的博物馆，那时毯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个价格是1910年出售价格的370倍还要多。 多年艺术品的收藏经验使盖蒂掌握了一些诀窍，他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拘一格地搜集奇珍异宝，他很大范围很广地域地选择艺术品，不受国别时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只要是艺术品有艺术价值都会纳入他的收藏之列。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视线注意在名家的作品上，其实并不是非得要买那些大家的作品来收藏。比如西班牙的艺术家巴斯提达，从1893年只活到1923年，英年早逝。1933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盖蒂看到了一些巴斯提达的作品，第一次看到以后对其印象十分不错，当即就决定买了10张，一共花了不到10000美元。可5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是巴斯提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您听听啊，这亿万富翁盖蒂收藏最多的还是名家的画作。确实，目前在外国收藏艺术品的种类当中啊，画作比较普遍。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啊，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咱们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3: 盖蒂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收藏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只要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会动脑筋，就一定会有大量通过廉价买到贵品的好机会。在伦敦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幅意大利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连拍卖行都说那个作品的画家不是很出名，但是盖蒂十分喜欢他，在他的脑海里似乎能将他跟拉斐尔连在一起，于是只花了$200，这个画就到手了。1963年，在检查自己的收藏品时，盖蒂想要修补一下这幅画，于是就将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名画修补公司托马斯·安格纽父子公司。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公司很快就打过了电话，并且十分兴奋地告诉盖蒂说，那幅画当真就是拉斐尔的真迹。天知道，盖蒂花了$200买到的那幅脏兮兮的画，居然就是拉斐尔在1508到1509年的作品，画作名叫《罗丽苑圣母像》。那么它的实际价格有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0,000。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1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 贝蒂一直认为这副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副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18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的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2: 您听听这对有情人的故事，就是因画而起。那么最终的结局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 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这么漂亮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自信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肯定，从根本上讲是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有许多的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去管理孩子，而导致孩子出现厌学、叛逆、逃课、离家出走等现象。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呢？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会对宝宝说，宝宝，无论你以后是健康还是病弱，聪明还是愚笨，听话还是捣蛋，漂亮还是丑陋，学习成绩好还是差，爸爸妈妈都会永远爱你，养育你，直到你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爱孩子，会尽情地享受孩子的成长过程，享受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从而会用尊重、鼓励、欣赏、信任的态度对待孩子。有父母的爱在后面支撑，孩子在外面不管遇到了什么都会无所畏惧，因为孩子心里知道爸妈是爱我的，他们会肯定我，因此孩子心里就会非常踏实。他们知道自己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足以让自己面对整个世界。能做到无条件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本身也都是自信的人，会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他们不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或梦想强加到孩子身上，或把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逼着孩子去代为完成。他们知道每个孩子都各有特点，他们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做回他自己，并相信孩子最终会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而又自食其力的人。其实每个孩子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是父母的爱，一种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是父母的宝贝，而不是因为他是钢琴神童或是数学天才，或者他得到过什么嘉奖才会拥有的爱。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孩子学习好了爸妈才会满意，奥数比赛得奖了爸妈才会高兴，那么慢慢的孩子心里就会怀疑自己，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学着戴上势利的眼镜去面对世界上的爱与关怀。父母如果不切实际地对孩子再提出新高的高标准，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变得紧张、焦虑、患得患失了。现实中又有多少父母能真正做到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呢？在我看来，也就是有多少父母能够真正做到心灵自由，情绪不受孩子的影响呢？所以好父母是需要学习的，更需要学会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人。为什么这么多父母都很难做到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呢？爱是一种信念，每一个父母肯定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我们常说虎毒不食子，这说明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可为什么接受了这么多教育的人类，反而做不到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呢？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我们的教育也有反人性的一部分？在我看来，问题就出在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是否学会了理性思考，是否真正吸取了人类的智慧，并用科学的方法来教育孩子，而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丢失了我们对孩子那种最简单、最纯真的爱。回想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们对孩子的爱是多么的单纯呀，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成人。我们把爱无条件地给予了孩子，然而，当孩子慢

有些家长并没有衡量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就对孩子开出过高的要求，这样给孩子带来太大的压力，而孩子往往无法达到家长的要求，内心就会变得自卑。三、家长过度保护孩子。部分家长对孩子溺爱有加，不舍得孩子劳动，从小对孩子的任何事都是一手包办，这种过度保护孩子的行为会让孩子丧失最基本的自理独立能力，以后孩子离开了家长的保护，往往会表现得比其他人差，因此会让孩子感觉自卑。

0: 孩子自卑的表现。一、做事没主见，不敢自己实践。分析与对错，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跟家长包办一些事务，或者是动不动就批评孩子有关。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在家里时，家长要试着放手，让孩子去解决自己的事情，为孩子制造更多的锻炼机会，帮助孩子掌握一些基本能力，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完成一些简单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逐步培养孩子的自信。当然，鼓励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孩子只是取得一个小小的进步，也不要忘记鼓励，更不要常常批评孩子。二、回避竞赛竞争，不敢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分析与对错，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和家长的爱比较有关。家长最爱拿自己的孩子和他人进行横向或是纵向的比较，中成绩、才艺、行为等等，孩子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家长的比较范围之内。家长以为这样的比较可以激发孩子的上进心，殊不知却是对孩子心理极大的伤害。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

0: 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1: 嗯，
0: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2: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0: 对啊，
2: 而且近好多，
0: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2: 也不太分，就是
0: 老下雨。
2: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0: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2: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0: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2: 对，
0: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2: 嗯，
0: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撩一趟啊。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2: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70% 它是马来人。然后呢大概 20% 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 7% 左右的是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2: 为主。
0: 嗯，
2: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0: 嗯，
2: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0: 嗯，
2: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0: 佛教的。
2: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0: 嗯，
2: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0: 信仰。对，
2: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0: 嗯，
2: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 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

0: 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个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就是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1: 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0: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1: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0: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1: 都比较集中，
0: 密度非常大。
1: 对，
0: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1: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0: 对，
1: 它树着种，
0: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然后这次呢，
1: 新加坡，
0: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1: TRX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大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1: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0: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1: 对，
0: 生长的非常茂密。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1: 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么大了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拒绝交朋友结友，不敢与人交流。分析与对策，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家长应常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耐心引导孩子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同时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家长还可以邀请有相近年龄的小孩的家庭一同进行，这样户外锻炼既可以让孩子开阔心胸，逐渐敢于和他人交流，也可以增进亲子感情，让爱唤起孩子心中的自信。孩子自卑怎么办？第一，丰富孩子的知识，开阔孩子的眼界。生活中经常会发现，当好多孩子在一起交谈时，有的孩子讲得津津有味，绘声绘色，有的孩子呢却只在一旁听着一言不发。孩子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主要是孩子的知识面不同，有的孩子见多识广，有的孩子见识短浅。相比之下，那些知道的很少的孩子就容易产生自卑。因此，父母应有意识地帮助孩子丰富知识，开阔孩子的眼界，提高孩子的能力。第二，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要适当，家长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克服自卑，对孩子的要求要适当，不能苛求孩子。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应该与孩子实际的能力和水平相适应。孩子取得成绩，家长应及时表扬鼓励，让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对于平时学习成绩差，考试总不及格的孩子，家长应以关心和安慰的态度帮助孩子分析错误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给孩子以耐心的指导，一步步地提高孩子的成绩，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逐渐树立自信心。

0: 第三，教孩子扬长避短，学会心理补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呢，也有自己的短处和劣势。如果用其所短而舍其所长，就连天才也会丧失信心，自暴自弃。相反，一个人若能扬长避短，强化自己的长处，就是有残疾的人也能充满信心，享受成功的快乐。因此，消除孩子的自卑心理，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和优势，并为他们提供发挥长处的机会和条件，让孩子学会理智地对待自己的短处，寻找合适的补偿目标，从中吸取前进的动力，就能把自卑转化为一种奋发图强的动力，这也是帮助孩子克服自卑心理的关键。第四，练习当众发言。在公众场合，沉默寡言的人都认为我的意见可能没有价值，如果说出来，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愚蠢，我最好什么也别说，而且其他人可能都比我懂得多，我并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这么无知。这些人常常会对自己许下渺茫的诺言，等下一次发言，可是他们很清楚自己是无法实现这个诺言的，每次的沉默寡言都是又中了一次缺乏信心的毒素，他会愈来愈丧失自信。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如果尽量发言，就会增加信心。不论是参加什么性质的会议，每次都要主动发言。有许多原本木讷会有口吃的人，都是通过练习当众讲话而变得自信起来的。因此，当众发言是信心的维他命。第五，学会微笑。真正的笑不但能治愈自己的不良情绪，还能马上化解别人的敌对情绪。如果你真诚地向一个人展颜微笑，他就会对你产生好感，这种好感足以使你充满自信。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他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他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他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0: 罗西带着孩子在小区里玩，正好遇上小区物业公司的老伯伯。儿子一边和他打招呼，一边一下子扑在他身上，紧紧地抱住人家。老伯伯被这个突然袭击搞得有些不知所措。罗西在一旁也先是一愣，然后才上前把儿子拉开。各自走远了后，儿子还兴奋地向妈妈介绍，说这个老伯伯的家和阿姨的老家住面对面的，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妈妈实在不相信，经求证果然不是，只是老乡而已。阿姨说是和儿子开玩笑的，原来小周同学是在爱屋及乌呀。罗西家小朋友似乎在和成人的交往上也有一些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特殊表现，这种表现说不上有多好，但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坏吧，甚至在别的家长看来是人际交往能力强的表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妨也琢磨琢磨，为什么罗西一个自认为内向文静甚至还有一些不合群的妈妈会带出来一个外向的有些过火的娃呢？先从反面想一想，难道罗西家的娃就没有扭捏不大方的时候吗？结论是当然有。四岁生日前一天参加大型活动，十多个孩子在舞台上站成一排，那首歌曲儿子唱的无论是音准还是歌词都堪称完美，却没有主动举手，结果身边的一个小姑娘得到了展示机会，却记错了歌词。小朋友们一起站到讲台上背诵诗歌，她眼里闪过的一小害羞和不自信。香港迪士尼的室外小小剧场表演中，一群孩子和演员们互动跳舞，她却怎么也不肯加入其中。再想一想，所谓的开朗大方又是出现在什么场合呢？围棋学校里和家长们谈笑风生，自家小区里和保安老伯伯、小伙伴以及他们的妈妈们搂搂抱抱，数学公开课上老师提醒大家快不一定对，他马上接口说我快就一定对的一脸自信。这么一对比，结论就出来了，人际交往中要表现的活泼、开朗、落落大方甚至是彪悍，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自信。孩子之所以和别的孩子相处起来会有不合群的感觉，会表现出胆小、懦弱，除了你提供给孩子集体玩耍的时间太少这一项之外呢，是否因为孩子不够自信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否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育儿的过程中，在上述的爱、关注、理解、倾听和赏识中有所欠缺呢？让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彪悍成长，非常赞同。但同时我也觉得，如果在已经存在一定交往障碍的情况下，是不是先建立起自信心更为重要呢？当然，自信心也可以，而且必须在人际交往中培养。 但在家庭教育中，在与家人的相处中，是否可以先行一步？或者你在为孩子选择交往群体的时候，应该有所考虑，比如先让孩子和年龄小一些或者看上去不那么强悍的小朋友相处。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我们说到哈紫砂的由来，紫砂的魅力，其中就说到了这个紫砂呀，各种各样的颜色。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按照它的颜色和材质，这个紫砂是怎么分类的。
16: 紫砂，你看顾名思义，
15: 嗯，
16: 它这个信息传达，一个颜色是紫，材质它是砂，
15: 哎，
16: 挺准确的。但是如果从紫砂系列来讲，作为一种紫砂系列，它就不是仅仅只有紫色，
15: 对，
16: 和都是砂，
15: 嗯，
16: 此话怎讲？先说说颜色，是吧？颜色咱知道由什么决定？是由材质决定的，材质中含有的不同的矿物质的成分和比例不同。所以它烧制出来以后，成型之后，它的表现的颜色也有差异。
15: 哎，
16: 你像这个紫砂壶吧，嗯，它就是以这个是吧？咱说标准紫砂壶是吧？它是以这个全成分的这些紫砂烧制的。
15: 嗯，
16: 它的烧制温度大概啊1170度到1180度。
15: 哦，
16: 温度很高的。过去要烧用柴窑烧，要烧4天。
15: 嗯，
16: 现在简单了。现在如果米夏你去那个宜兴的地方，你相中一把壶，你相中一个泥，他会告诉你这个壶我按照你的要求做出来多少钱。你如果价钱砍完了，你觉得也合适，那么好，他当着你面就去做，然后烧出来几个小时出来了
15: 啊，就给我私人定制，立等可取，
16: 立等可取。用电，哦，现在用电炉烧，
15: 嗯，
16: 很快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因为它很多时候它有半成品。
15: 嗯，
16: 这样呢，你就可以打造一把你私人定制的壶。
15: 我这个 独一份和别人没有重样的哈。
16: 是
15: 啊，
16: 那么咱从颜色上来讲是吧，刚才咱说了这个全程问的是紫砂，
15: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啊，在紫砂中啊，它含有一些别的颜色的泥，或者它本身呢就是别的颜色的那个砂含量比较高。最常见的就是朱泥壶。
1: 嗯，
0: 朱泥壶呢，实际上啊，它里边啊，它就是含铁的成分更多一些。
1: 嗯，
0: 铁呢在氧化之后呢，它就偏红，它烧制的温度大概比较低一点，1150度左右。哎，这种紫泥中含这个朱泥比较多的。啊，这种壶朱泥壶，它也有它的特点。你看，刚才咱们有把朱泥壶，你说说这把朱泥壶有什么特点？
1: 因为录制节目之前哈，肖老师拿来五把壶，最先映入我眼球的当然是这把红的朱泥壶，因为它的颜色最艳丽，就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喜欢红色。它又不是那种中国红，是那种朱红色，很温润，很小巧。在五把壶里，它这个器型算偏小的，而且这把朱泥壶哈，它这个外在的这个质感呀，不是特别的光滑，
0: 对，
1: 而是
0: 这是重要标志，
1: 而是有一点小麻点一样啊，但是非常的均匀，乍看上去很温润很平滑，但你仔细观察发现里头还有细细的那种小点。
0: 嗯，你再接着说，从声音或者是从器型薄厚，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跟别的？
1: 我在肖老师的引领下哈，就把这个壶盖给它开开之后，敲击了它的壶身，当然是拖着这把壶体，然后敲了它的壶身。我觉得这个声音呢，有一点金属的质感，
0: 对，
1: 而且会有那种余韵，有回音，仿佛不是在敲土，而是在敲一个像金属之类的那种器皿。整个壶体我觉得还是属于不薄不厚。看上去最舒服、颜色最艳丽的一把壶，我觉得这是朱泥壶带给我的一种感受。
0: 对，
1: 嗯，
0: 你看朱泥壶吧，就是首先你一看觉得很喜庆，
1: 嗯，
0: 是吧？咱们所谓朱泥，它是相对于紫泥这个紫色而言，如果你单纯拿一把壶，你不觉得它发红，可是几把壶放那一对比，有红的，有黑的，有发紫的，甚至还有发黄的，哎，这把壶的颜色你觉得就很俏。是吧？再有呢，你在手里边一把玩，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是吧？另外，表面不是特别光滑，有一种砂质的感觉。刚才咱们说了，紫砂和紫砂壶，颜色要紫，同时材质是砂。那么这个朱泥壶、朱砂壶呢，也是颜色要发点红，同时还有砂的感觉，不能外边贼亮，好家伙，摸着跟光里
1: 跟瓷似的、
0: 瓷器似的，那就证明它不是砂，而是土。
1: 哦，
0: 它就特别细。它那微粒非常细，所以它才光滑的。如果真正要是砂的话，它外边啊是很温润，
1: 嗯
0: 啊，或者叫光润，而不是一种贼亮，
1: 不是光滑、
0: 不是光溜溜的那种感觉，
1: 啊、对，贼亮、贼光的那种。
0: 这也是咱们听众朋友啊，在选这个紫砂壶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这是咱刚才说的叫朱泥壶了。朱泥壶一般呢、啊，因为啊，它那个里边成分的关系，它不能做的特别大。而且呢它做的也比较精巧，都比较薄，
1: 嗯，
0: 所以朱泥壶呢适合就是说一个人咱们自己把玩，自己喝茶用。要是喝茶的话呢，朱泥壶最适合红茶。
1: 我听肖老师说您这把小的朱泥壶就一直喝红茶哈。
0: 是。
1: 为什么它适合喝红茶呢？
0: 你看红茶咱们说过，以前咱们说红茶的冲泡方式一般的叫淋泡，
1: 嗯，
0: 是吧？你也可以搁茶壶里边气泡。但是简单的说，为什么叫淋泡呢？原则就是什么呢？冲泡、淋泡或者是气泡，原则就是水和茶接触的时间别太长。
1: 嗯，
0: 如果时间一长，一泡久了，它就有熟汤的味儿。所以呢，咱们用小壶，茶水温度别太高，倒进去之后，尽快的把茶水、把茶汤逼出来。
1: 嗯，
0: 用小壶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一次可以不冲很多的水。如果你用一挺大的一壶，你说你搁多少茶叶合适？搁多了吧，你一人你喝不了；搁少了，你那水你很难掌握这个量。
1: 对，
0: 哎，如果你用一个80到100毫升，甚至是50-60毫升的小壶，那么你冲这红茶就是一个壶一泡就适合你个人喝，哎，太合适不过了。
1: 就是专壶专用。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朱泥壶咱们建议大家配红茶。
1: 那说到这个朱泥壶哈，这是紫砂壶里头按照材质颜色分类的一种。
0: 对，
1: 在我们在欣赏这五把壶的时候哈，
0: 嗯，
1: 我们有一同事过来了啊，说那个想请教一下，说他们家有一把发绿的紫砂壶啊，就弱弱的问了肖老师一句，那个发绿的紫砂壶怎么样啊？肖老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复？
0: 你弱弱的词儿用挺幽默的
1: 啊，
0: 其实他心里没底。 他看人家都是紫的红的，我这怎么是绿的呀？
1: 而且买的时候人家卖家说这绿的可好呢。
0: 是，
1: 嗯，
0: 说白了他让人给忽悠了
1: 啊。
0: 从历史上讲啊，不是没有绿泥壶，在历史上、啊、曾经有过一种啊，烧完了以后跟玉器似的那种，是吧，悠悠的那种绿，
1: 这不挺好吗？这不
0: 是
1: 紫砂吗？
0: 但是对不起，这种壶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只停留在文字记载中，就没有实物、
1: 嗯、也没有图片，
0: 没有，因为古代它没有这个、
1: 嗯、
0: 这个
1: 记录方式，
0: 记录方式也比较原始、嗯、所以它没有。但是现在的人有的他很怀念那种壶，或者说他做商人嘛，他做这一种那个观赏壶而不是实用的壶、
1: 嗯、
0: 他里往里边加了颜色
1: 哦，
0: 这种壶应该纳入到化工壶一族，
1: 它是人工调配的这个颜色。
0: 对, 对、嗯、基本上你看咱们现在分壶，从原料上来讲叫泥壶和化工壶，
1: 嗯，
0: 也就紫砂壶和化工壶这两者的区分。从制作方式上来讲，有手工壶和机制壶这两者的区分。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同事那个壶，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化工壶加的染色的。
1: 哦，
0: 咱们所谓绿泥壶，这个泥是绿的，
1: 嗯，
0: 但是在烧制之后，它可就不是绿了。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紫砂或者是朱红，它为什么出现紫，为什么出现红呢？它是里边含有啊铁化合物。
1: 嗯，
0: 那么这个绿泥是含什么化合物呢？含有铜的化合物。
1: 哦，
0: 就是那孔雀石，是吧？它是铜的化合物。铜化合物在烧制过程中，它被氧化了，它变成铜的氧化物。这个氧化物发什么色了？就不再发绿了。
1: 嗯，
0: 它发点啊红。这红和泥原来的颜色一中和，它出来啊基本上一种浅黄这个颜色
1: 啊、哦、
0: 所以这种泥壶呢，这种泥又被称作叫段泥。
1: 嗯，
0: 段就是段位啊，你那个下棋几段那个段。这个段壶是用绿泥或者以绿泥为主烧制的，但是烧出来之后它就变成啊像梨皮那样的颜色。
1: 嗯，
0: 它不仅是梨皮那样的颜色，还带有梨皮那样的
1: 斑点，
0: 色斑
1: 啊、
0: 哦，就是色点儿。你看梨皮上面有一个个小点儿，是吧？
1: 对，
0: 哎，这个绿泥壶烧出来之后，也像梨皮一样，有很多小点儿。
1: 哦，其实也挺好看的。
0: 是，
1: 嗯，
0: 这绿泥壶啊，挺名贵的。绿泥就是同样的，咱们说啊，同样的这个器型，同样的一个工，这个情况下，绿泥壶，就是要比
1: 价位更高。
0: 哎，对。
1: 紫砂的壶
0: 和朱泥的要略高一点
1: 哦，
0: 主要是因为它原料比较难得。
1: 嗯，
0: 绿泥好的绿泥叫本山绿，本山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哦、
0: 它是只有这一个山里边的人，我本来我固有这本呢、啊，带有名正言顺的意思。
1: 嗯，
0: 就像那个铁观音也有本山，是吧、
1: 嗯？
0: 有本山，那么就是只有我这个地方，我本地这个山，而不是外山。你如果是外地那个泥。它不能叫本山泥，只有我丁山蜀山我本地出的这个泥，我本山绿、
1: 嗯、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才有这种梨皮的这个状。有些外山的它没有，那怎么办？它就掺很多其他的东西，从外形上去仿、
1: 嗯、
0: 但是呢有经验的人或者说您有真正的本山绿的出来的壶，一对比轻而易举的就可以鉴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1: 啊、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绿泥的壶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要跟您说说茶具里的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从材质和颜色的分类，说到了朱泥壶、绿泥壶，还有什么颜色的壶啊？
2: 刚才咱们说了，如果从天然的角度来说啊，它只有就是紫砂，就是偏点紫，但是这紫呢，可能有深有浅，有的往这边靠点儿，是吧？浅的它往白点靠，啊，深的呢它往这个褐色上靠。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紫这个系列，是吧？再有呢，就是咱们说的断泥壶，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绿泥壶，是吧？绿泥壶呢，它泥是绿的，烧出来呢它发点黄，另外上面有那个褐色的斑点，像梨皮一样。再有呢还有一种就叫朱泥壶，是吧？朱泥壶呢就是颜色呢比紫砂要稍浅一点。它本身呢还有啊，就是掺一些其他的原料，因为有的时候朱泥啊不可能做得太厚，它为了就是把这个朱泥的颜色表现出来，同时要把紫砂那种质感啊，或者说它的工艺性表现得更好，它有时候紫泥跟这个朱泥两掺做出来的，甚至呢它还有的呢用紫砂做壶身，用朱泥呢做装饰啊，还有的用朱泥做瓣，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了，千姿百态的壶，这些呢都应该算到咱们今天所说的广义的紫砂壶。当然还有化工壶，那可能那颜色就更奇怪了，是吧？这些刚才说了，咱们不要过多的去投入精力和金钱。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从外观上来看，当然咱们买壶不完全是为了观赏，它就除了有观赏性之外，应该说还有叫什么
1: 实用性。就我们必须是，我们可能是拿回家要沏茶、要冲茶用的，那就要问问肖老师了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早就开始使用紫砂壶来泡茶？用紫砂壶来泡茶有哪些优点？
2: 哎，咱们说说紫砂壶泡茶呀，它有哪些优点呢？首先头一个啊，紫砂壶，你看它是泥质的这种东西，天然的东西，是吧？咱们说茶具呢，基本上咱们现在分几大类，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紫砂壶，还一个呢就是瓷壶啊，还一个呢就是玻璃壶，再有就是其他像金属的那或者其他材质的。应该说目前茶具啊基本上还是以瓷器为主，大概占了这10%应该是60%甚至以上。紫砂壶呢在北方地区比较少，南方稍微多一点，大概从整体上来讲也就占个20%-30%，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玻璃的或者是其他的金属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就是个人根据自己你的习惯和你的使用场合和你冲泡什么茶去选不同的这个茶具。那咱就说紫砂壶，是吧？紫砂壶呢它引起人家的关注或者是喜爱，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造型，是吧，很漂亮，颜色呢沉稳大方啊，一个方面啊就是啊，紫砂如果用来沏茶，它能够更多的保留茶叶茶水的原味，并且呢香气它不会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啊紫砂本身这个材质结构造成的。咱们知道玻璃它是一个很紧密的材质，是吧？瓷也是很紧密的材质，外边有釉，金属就更别说了，都是很紧密的材质，唯独这紫砂是不一样的。它这紫砂材质啊，这砂与砂之间它有一定的空隙，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它不是很细的颗粒，因此呢在成型的过程中，尽管你看它是一个很厚的这么一个形状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里边完全死糖的，为什么你敲你觉得当当它这个声音呢？它实际上是空气共鸣共振的这么一结果。也就是说呀，这个紫砂壶咱们以前说那个特点叫做呢
1: 透气不透水。
2: 对，透气不透水。透气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中间啊它有一些空隙，但是这空隙还不足以让水渗出来，你不能说好家伙这
1: 我这透气也透水，
2: 也就
1: 您那是筛子
2: 了，筛子了是吧？这没法用了，所以有有这个特点就能把一些香气保留住，它透气嘛，这透气 是吧？为什么不透水呢？因为那气把那水憋住了。
1: 哦，
2: 它里边有空隙，这空隙呢一遇热的时候，是吧？那空气膨胀，它就形成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大于外边那个水要进入那个壶壁的压力，它就把那水封到壶里头了，是吧？封到它这个气团的外头了。
1: 嗯，
2: 但是它的气团能够吸收一些香气，所以你看咱们有些老的茶客，他一把壶啊，他非常珍爱，他里边甚至他都从来不清糖，也就是说不清理里边那些茶锈，
1: 养茶山。
2: 哎，对，养成茶山，号称我这个多少多少年几代人。
1: 哦，
2: 啊，当然这个作为一种我一种个人爱好，
1: 玩赏，
2: 玩赏是完全可以，是吧？但是如果真要是老喝这个老茶山的水吧，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重金属的沉积物，
1: 嗯，
2: 实际上对人也是不好的。
1: 哦，
2: 但是呢，毕竟它有这个，你如果用瓷器或者其他，你可能养不出这茶山来，玻璃的也养。所以咱说，这是紫砂壶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叫做漏气、通气、不漏水，是吧？因此它能更好的保护保持这个茶的香味，是吧？还有一个呢，紫砂壶还有一个特点，咱们大家如果用过紫砂壶都知道，
1: 嗯，
2: 如果说您是一把真的紫砂壶，那么您沏好的茶放一天没事儿，甚至您隔一夜第二天您再闻这茶它也不会馊。
1: 哦，
2: 包括在夏天，但是您给搁到沙漠里不行，咱们是在室内条件下，
1: 嗯，
2: 是吧？室温条件下，那么这也就由于紫砂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空气起一个隔绝温度传导这么一个作用，
1: 哦，
2: 所以呢里面的那茶水也不会变馊。尽管这是的特点，咱们还得说一下，不提倡大家喝隔夜茶。
1: 对，或者说您这茶水泡了一天，
2: 虽
1: 然它没有变质，但是它品质还是变差了。
2: 对，关键就是说现在有些茶叶你很难说它都是在种采摘运输过程中卫生条件都那么好，
1: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金属污染或者其他有害元素的污染，你长时间泡就把茶根里边那些重金属的东西给它泡出来了。
1: 哦，
2: 同时这时候茶的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尽管啊您用紫砂壶它可以保证隔夜不馊，咱还不建议您喝这隔夜茶。
1: 嗯，
2: 这是这个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它呀，不像玻璃那样，有时候那个你玻璃你弄不好，忽冷忽热，
1: 嗯，
2: 它会炸糖。
1: 嗯，

0: 是吧？因为玻璃很薄，你一下热一下凉，或者说那受热不均匀，那玻璃碎了，
1: 对，裂了。
0: 啊、特别是以前那玻璃那也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会出现这就挺危险的，
1: 嗯，
0: 是吧？你正在端在手里头呢，或者你正给人倒呢。啪一下就碎了，我天哪，
1: 这倒的是沸水
0: 啊，你说这要把人手扎了或把人烫了多不好。
1: 嗯，
0: 紫砂壶就没有这种担忧，是吧？紫砂壶一个是它本身它这个器型比较厚结实，再一个呢中间它因为有气体，是吧？咱说了透气嘛，它得起一定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那么不会是一下让手你在外边觉得很烫。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更不会说一下这个壶炸了。但是咱们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您用的是朱泥壶，朱泥壶啊，由于它很薄，并且由于它那个材质的关系，
1: 嗯、
0: 您不适合拿开水过来照一个地儿去泡这茶。
1: 哦，
0: 如果您用朱泥壶，尽管朱泥壶啊器型不大，那个壶的那个壶盖那个口也很小，但是您在用往里边倒这个热水的时候，您还是转着圈倒比较合适，
1: 均匀着来，
0: 均匀的受热，或者您先让壶身受一下热。
1: 哦，
0: 这个是朱泥壶和紫砂壶不太一样。您看朱泥壶啊，不太适合拿手把着这样去喝去，一个是本身咱们建议您冲泡这个红茶，红茶呢尽量实行茶水这两个分离，所以您没必要去把着它，是吧？再一个，如果您真要把着它的话，它烫手，它和这个咱们说的那个紫砂壶啊还略有不同，
1: 就是它那个蓄热隔温的效果没有就是原本紫砂壶那么强。
0: 它薄，
1: 哦，
0: 并且紫泥它那个颗粒比较大，朱泥那颗粒小，颗粒小呢它就传热更快一点。如果呢您用这个壶，是吧，紫砂壶，您冲泡的是普洱啊或者是黑茶，那么这茶呢这两种茶都是冬天喝最合适，您手把着这把紫砂壶，哎，它又可以捂手又可以观赏，同时您还可以直接对着嘴一喝，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一美，
1: 多惬意，
0: 这是其他壶不能达到的，您用玻璃壶不行，这个烫手，瓷壶呢感觉也差一点，唯独这紫砂，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说说啊，您用紫砂壶您手把着它可以，您千万别拿这把壶搁脸上蹭。
1: 那我包浆哦，我经常看有些朋友哈拿着玉器的把件在那蹭蹭脸上的这个油。
0: 是蹭油，
1: 紫砂，我给紫砂包浆不能这样吗？
0: 您这不叫包浆，您这包油啊。
1: 啊，紫砂是不能这样保养哈。
0: 对，紫砂壶可能咱们下边专门讲讲紫砂壶的保养，简单的跟您说，这紫砂壶不能一边喝一边搁脸上蹭。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因为妻子的一个梦，周人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曾经跟他有过对话。他所说的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天空，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名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500-600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对，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

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民之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于是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

0: 多的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放在商末那个时代，纣王的行为破坏了原有社会体系形成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价值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首林志炫的《时光倒流》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一首浪漫情歌呢，总是能够激活一段很遥远的回忆，有温馨、感动、怀念，也有酸楚。我们就伴着美妙的旋律来寻找最初的记忆，想想过去的事、过去的人、过去的情。先来听听这首《最初》，张信哲带来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3: 燕窝
4: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5: 有臭味，
4: 有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3: 天麻，
4: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籽，这一头呢见不见带鸡眼的，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5: 很透亮啊，
4: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5: 说不上来，这是
4: 就叫鸡屎臭。
3: 桂圆肉，
4: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跟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5: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3: 红花，
4: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去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5: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4: 可能是染的色。
3: 玫瑰花、月季花，
5: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大小的区别。
4: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5: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5: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2: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

0: 节目之后，在辨别中央财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央财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五 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地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实践 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而姬昌悟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64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64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64卦，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为象，最下方的一爻叫初爻，爻辞潜龙勿用，指龙星潜伏在地平线下还未升起，代表事物的开端，这时不用去做什么，等待即可。往上二爻爻辞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龙星冒出了地平线，比喻事物崭露头角，容易被人看到。 三爻爻辞：君子终日前乾，夕惕若厉，无咎。意为君子总是日日奋发，即使夜晚也小心谨慎，这样遇到危险的事情就不会有大患，代表此时事物已达小成，宜房交戒躁。四爻爻辞：祸月在

0: 渊，无咎。指龙星越地而出，尽现东方，代表事物进入到更高层面，此时也没什么大患。五爻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指龙星升至南天正中，预示已经成功，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上爻爻辞：亢龙有悔。指龙星经过中天后，开始向西倾斜，代表终极，暗指盛久必衰，易遇到灾祸。乾卦的六爻既是八卦蕴含规律的体现，又隐喻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的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更是言简意赅，体现了姬昌的处世哲学。后人把姬昌所撰写的六十四卦卜辞称为周易。就这样，姬昌把天象转化为卦象，再由爻辞转化为人们探求的天意。此时他自己则已经到了乾卦二爻所指的状态，现龙在田。周人用大量的财宝和美女换回了姬昌的自由。在狱中，他曾尝试用六根尸草代表六爻，一个新的占卜方式就这样产生了。和长寿的龟一样，古人相信尸草是草本植物中生命最长的，不死而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占卜依靠巫术不同，尸草占卜的依据就是六十四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五十根尸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事的为四十九根。再将四十九根尸草随机分成两堆，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归藏，而六十四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建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山。归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烟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这首伤感的《如果当时》是许嵩的演绎，歌曲描述了两个红颜知己在离别多年之后，很后悔曾经没有相爱，而如今回忆当年的渡口离别，已经是泪眼朦胧了。不知道想到此情此景，你是不是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呢？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挽袖献爱心，热血聚温情。晋中信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2: 为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新风尚，引导青年群体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公益温暖。近日，区卫健体局走进晋中信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在校师生踊跃挽袖献热血，校园内涌动着温暖赤诚的爱心暖流。
3: 举办这个校园无偿献血活动，一项很重要的这个公益活动。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延续温暖的纽带，更是彰显大爱、传递温暖、造福社会的一个崇高事业。所以我们的师生呢，也是我们公益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2: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专业细致、规范操作，精准开展采血工作，实时关注每一位献血师生的身体状态，耐心提醒献血注意事项，细致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现场既有多次参与献血、坚守公益初心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尝试、勇敢奉献的青年学生。大家以青春之名践行大爱，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我献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自身本身是一名共进团员，并且我同时还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一直都以这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可以献血帮助到他人，能够挽救生命的话，是一件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事情。
5: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献血，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参，能够获得这样的一次献血的机会。这次呢，我也加入了这个造血干细胞这个资料库吧。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有人能够成为我的十万分之一，和我匹配成功的话，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血液去捐献给他。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献血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参加的。
6: 参加这次献血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就是在来之前我很激动，然后也很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是上了这个巴车以后，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吓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咱们的这个公益事业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2: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真挚热忱，一代代新鲜血液承载希望，参与献血的师生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助人为乐的暖心善举，能够以一己之力为临床救治、生命护航贡献青春力量，是十分有意义的青春历练。现场温情的氛围、踊跃的身影，充分展现出当代高校师生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7: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公益事业，是每一个实行健康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是一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公益行为，也是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积极体现。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礼物，每一个善举都是文明的印记。让我们携手共行，用热血传递真情，用爱心守护生命。
0: 6月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精神，听取区侨联换届情况。
8: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充分认识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切实增强前瞻布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学习科技前沿知识，努力成为懂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体系，健全

0: 管到位，各乡镇要扛起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企业要健全全员责任体系，确保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绝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环节出现推诿扯皮，要全面彻底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各类隐患。对标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对我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专项整治，要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厉打击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各乡镇各部门要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消耗，坚决防范事故灾害发生，要动真碰硬执法问责，坚决扭转执法宽松软局面，强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包庇纵容，就是对人民不负责的意识，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强力推进行行纪衔接，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强调，侨联是党连接广大侨界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新一届侨联领导班子人员结构科学合理，覆盖层级全面，高度契合我区侨联事业发展实际，下一步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扎实推进换届各项工作，确保选出的班子能够切实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在引资引智对接、对外联络联谊、侨胞权益保障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侨界动能。
1: 6月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就企业智能绿色生产线、企业危废管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传统铸造和碳素行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0: 在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张立维重点围绕铸造工序绿色改造、节能环保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详细询问项目细节、技术应用成果以及生产运营中的实际情况，细致了解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方面的具体进展与工作成效。张立维对企业智能绿色转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绿色化、智能化是传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企业要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持续巩固绿色改造成果，同时要立足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技改投入，以智能赋能生产，以绿色引领发展，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区域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张立维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工作汇报，深入了解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建设、日常管控流程、人员岗位职责、风险排查整治、常态化防控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举措。他强调，危险废物管理是工业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丝毫松懈，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危废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细化分类、贮存、转运、处置各环节管控标准，做到全程可追溯、全程可监管，要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环境安全风险，要坚持严管严控、常态常效，不断规范危废处置流程，严守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推动企业安全、绿色、稳定、高质量发展。
1: 6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精神，听取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部署情况，传达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精神， 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0: 安排部署高考中考筹备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解重大安全风险，要聚焦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以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安全宣传教育直达基层，覆盖全民，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要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坚决防范执法宽松软问题，同时坚决守住守牢各类底线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署，奋力开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新局面。要对标我区“十五五”产业布局、前瞻布局、文旅创新、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新赛道，要培优市场主体，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集聚。要鼓励企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要坐实产业链招商，构建龙头引领、小微协同、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要健全要素保障，深化金融人才扶持，优化创新服务环境，推动我区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持续向好。要加强统筹协调，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聚力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紧抓项目落地，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要坚持政策对标、精准谋划、主动对接，最大限度争取上级资金支持。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要聚力激活消费扩内需，提质发展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着力打造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全方位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高考中考关乎万千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严谨规范抓实各项考务管理举措，严守考试安全底线，扎实开展考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食宿卫生监管、交通秩序疏导等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2026年全区高考和中考工作平稳、安全、圆满完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近日，泰国二幼第十六届亲子趣味运动会在滨河公园启幕，全体幼儿、家长和教师欢聚一堂，在阵阵笑声中拉开运动盛宴的序幕。庄严的升旗仪式后，舞龙舞狮表演灵动喜庆，各幼儿班精心编排的团体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本次运动会紧扣这一主题，以一公里以上亲子马拉松为载体，让孩子走进自然，肆意奔跑，在阳光下强健体魄，健全人格。太谷区长期将幼儿体育、户外实践和家园协同作为教育重点，大力倡导让孩子走出去，动起来，乐成长，持续推动学前教育向更安全、更优质、更具温暖的方向稳步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 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

0: 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食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0: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其实除了生老病死之外呢，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带来的，而并不是真实存在。我们也不能够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评当年的自己，这也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呢？我是零七，继续来听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2001年，陈楚生就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他参加各种音乐比赛，组乐队，签唱片公司，最后解约。直到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获得冠军，再度备受关注。同年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和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陈楚生的演唱风格清新，他对自己的作品把握跟理解非常到位，也跟他自己做这些创作有关，画面感很强，所以听他唱歌总觉得他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在扬州有一家边城书店，很有味道，它坐落于扬州的一条老街上。边城书店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籍，还有各处淘来的古物，同时呢，这里还经营古籍修复和书法文创。据了解啊，店主是扬州古籍修复方面的非遗传承人。在这个古朴的小店里，你甚至还可以亲手体验修复古籍。这家边城书店位于扬州市的皮市街111号，

喜欢旅行的朋友对一本杂志都不会陌生，那就是《孤独星球》。有些人甚至是常常带着《孤独星球》的指南书去不同的地方旅行。如果要为你推荐一部关于旅行的综艺，玩转地球那一档节目啊，其实就是将《孤独星球》旅行指南搬上了屏幕。主持人伊恩·怀特，他召集了《孤独星球》旅行指南的作者，一对夫妻一起开辟新的道路。他们去探索13个国家中还未被游客踏足的旅行胜地。他们对旅行的狂热之心总是会让他们发现一个地方的新奇之处，与众不同，气势横生，一场探索之旅也从此开启。如果你对《孤独星球》这本书有情感，就去看看《玩转地球》吧。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8%。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8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2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

0: 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公元前1046年2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重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其次，周朝还未定天宝。天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纣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 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为了安定其他诸侯，周武王以追思怀念历代圣王的方式重新明确了一次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州一带的交国，黄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柱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冀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营丘封给了上父称为齐国，屈父封给他弟弟周公旦称为鲁国，燕国分给少公，管国分给叔鲜，蔡国分给叔度，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武王决定把天下托付给弟弟，他对周公旦说，兄传位给弟弟，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之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你来了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分享。

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会遇见合唱团。我说人的这一生啊，你或早或晚都会遇见一首你喜欢的合唱作品。如果不信的话，你今天来挑挑看。

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版本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声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我们也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那些理想和坚持。我想每一个有过执着和坚守的人也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对吧？让我们有幸去遇见合唱团。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听俏皮的。

这是来自美国的 Pink Martini 带来的 Betty Bobby 啊 ，Betty， 俏皮可爱的 Betty。哎，我觉得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Pink Martini 就像一杯百变的鸡尾酒。你会在这个其中感受到有爵士乐，包括还有一些古巴音乐，还有一些古典音乐。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俏皮可爱的 Betty 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合唱来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多元的风情跟很松弛的感觉，对吧？主唱的那个嗓音是很慵懒的，本身也是带有一点俏皮在的，就是有几分那种洒脱。所以我想这样的很特别的合唱是会给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合唱队员对于音乐的一种多元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些轻松的音乐当中暂时放下疲惫，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悠闲的时光。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周成王五年3月初5，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6天后，3月11，成州地基落成。成州就是新都的名字。3月12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成州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州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历朝国都的建筑范式。之后连续2天，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了祭天祭地的仪式，并占卜为成王选定王宫的具体位置。3月21日甲子日，周公举行盛大庆典，新都成周从这天起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参加庆典的除了周朝的文武百官，还有殷商的贵族首领。对于周人来说，甲子日是个特殊的吉日，当年改变历史的牧野之战就是在甲子日大获全胜，这是他们的天命之时。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史书记载成周在当年修建完成。天意很明确，这是一个符合天命的伟大开端，是迎接希望和未来的新起点。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资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这个尊被3000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4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泽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 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魏，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贝、雍、魏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里封给魏国。分封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制度就这样正式启动了。商王朝时代，商王室与诸侯国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关系，虽然商王也会用某种形式对结盟国家进行某种封赏，但那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

0: 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每一个分封制担任官职的人，二是阴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分封土地和人口后，还会命之氏，也就是以氏为新的宗族命名。在远古氏族之阶段，姓属母系，指女子所生的子女，许多古老的姓都以女为偏旁。后来姓成为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标志，与婚姻制度关系密切，同姓不婚。氏从父系出现较晚，是族群不断壮大后分化出来的分支。上古对有地位的男性称氏，氏取自属地，可用以区别贵贱和地位。周王朝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转为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分封后需为此新立一宗，新立的宗需要一个名称，于是命之氏。氏代表宗族，能够保姓受氏，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代不绝。就这样，在分封的同时，周王朝打破了固有的族群关系，完成了对人群新的划分与聚合。对于封国，周王室有管理之权责。率先受封的魏国国君康叔经验尚浅，因为担心这个弟弟不能担负起国政，周公专门为他写了《康诰》一文，传授治国之法。周公这样告诫弟弟：你要效法父亲周文王，学习哥哥周武王，你要有仁德之心，但也要有惩罚的制度。你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让大家信服。你要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才是立志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公田收入归诸侯。诸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十四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姐姐。

我们来听一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乐队带来的一首很有中世纪音乐风格的《来自精灵》，我们想听一下。

中世纪音乐的一个民谣乐团。就带着对自然的那个眷恋，充满了神秘又古朴的气息，对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茂密的森林，有古老的传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德国慕尼黑的 Faun 乐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半人半羊的林间精灵。你喜欢这种凯尔特风的感觉吗？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特别能够去掉城市里的很多的浮躁，好像能够把我们一下子就从这样的喧嚣里面拽到高空，

当他们歌声落下的时候，你满心是不是只剩平静和安宁了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合唱团，我来听听心灵颂歌。

心灵颂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希望，很多的温暖。我想和声可能更多时候就是这样，

0: 周武王的后代有于、晋、应等，周公的后代有樊、蒋、邢等。新的宗族在各自开枝散叶，周王朝就这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将中原的核心影响力不断扩散，将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融入了中国。纵观周公创建的分封制，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个应天命而生的国家由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最高一级是天子，天子就是周王，世人也称他为周天子，他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君主，也就是天下共主。天子可以封国，天子之下次一级的是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他们被天子分别赐予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同的爵位，被统称为公侯。公侯可以封蔡邑，蔡邑也就是再次一级的，又被称为家。蔡邑之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但他们没有再向下封赐的权利。天子将封地与属民封赐与诸侯，明确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诸侯再封赐土地和人员给大夫，明确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样上下分明的等级中，又有适配的礼仪系统，规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处事。五礼之首吉礼，是周天子祭祀天地先祖社稷宗庙时的礼仪。有关哀悯吊唁忧患的典礼被称为凶礼。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的相敬之礼称为宾礼，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礼仪称为军礼。此外还有家礼，是一系列亲睦人际关系、沟通感情的礼仪。配合各类礼的施行，乐的使用也有迹可循。乐队的编制分为四等，天子享用四面排列的乐队，诸侯大夫和士分别享用三面、两面和一面排列的乐队。相应的舞队也分四级，八位舞者一行为一役，天子八役，诸侯六役，大夫四役，士两役。乐器的使用也有讲究，钟、鼓、磬的合奏被称为金奏，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以用，大夫和士只能单用鼓。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5: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4: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啊，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啊、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啊、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

0: 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策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变化。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得对症下药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

0: 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P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字分量太重了，他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次和 C3769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坐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

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获得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好家伙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

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一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十一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安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8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历数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
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抚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建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

0: 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策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灌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丰俭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4马所驾的大车通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一首林志炫的《时光倒流》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一首浪漫情歌呢，总是能够激活一段很遥远的回忆，有温馨、感动、怀念，也有酸楚。我们就伴着美妙的旋律来寻找最初的记忆，想想过去的事、过去的人、过去的情。先来听听这首《最初》，张信哲带来。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二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而使用六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某地某物的敬意。路遇贤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侍礼，表示谦恭前进。如果乘车时遇到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九卿，行侍礼就不够了，必须下车以示特殊的尊重。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轨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来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的车马数量等级上再增加一级。如此，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车轮一动，安装在车轭上的八个青铜銮铃便开始摇动作响，仿佛在散播喜讯。载着新娘的婚车雍容华美，载车的马也有讲究，四匹雄壮有力的公马，毛色统一，会更显高贵神圣。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来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姬，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试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书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0: 这一天，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时已十分普及，并成为礼制定规的一部分。无论贵族宅邸还是平民之家，室内都要铺席。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使在身份并没有那么悬殊的乡间，宴会也有严格的次序，那便是尊敬长者。以10岁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递增可享受不同的待遇。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座，50岁的人必须站在旁边听候吩咐。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敬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 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惶惶者华中的周原咨邹可表示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边钟边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烟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这首伤感的《如果当时》是许嵩的演绎，歌曲描述了两个红颜知己在离别多年之后很后悔曾经没有相爱，而如今回忆当年的渡口离别已经是泪眼朦胧了。不知道想到此情此景，你是不是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呢？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入夜，欢宴尽兴而散，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从8岁开始礼让支教，到70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体生活的交往中。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
2: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1: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12: 哟，怎么回事啊？
1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12: 妈给挠挠啊。
10: 它是你的天使。
13: 妈妈，我没这么讲。
1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父母对孩子的爱并不是孩子想要的，在孩子的成长中，爸爸妈妈的教育是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可是爸爸妈妈，你们知道眼药水最渴望的爱又是怎样的爱吗？临睡前的一个吻，孩子临睡前的一个吻，孩子遇到困难时轻拍他们肩头的手，孩子受了委屈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孩子回家时的一个问候，还有一句爸爸妈妈爱你的表达，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数十名孩子表达出的想要的爱的方式。还有一些孩子提出，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一起来爱我？ 中国是一个讲究深沉含蓄的国家，长辈都不愿意表白自己对孩子的爱，可是孩子们需要家长把爱说出来做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一直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又让很多孩子失去了完整的爱，作为家长应该创造机会让孩子能尽量享受完整的爱。请尊重我的个人形象，把孩子打扮成酷哥靓妹都是现在的家长们很愿意做的一件事儿。至于孩子们是不是喜欢家长给自己设计的包装就不管了，有些家长总是爱用自己孩子的缺点去比别人家孩子的优点，有些父母总是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孩子的不好而不当众对孩子进行表扬。在我们的采访中，有 80% 以上的孩子对家长的这些行为表示不满，孩子也重视自己的个人形象完美。给你的孩子适合他们年龄的打扮，让你的孩子独立地去从事一些事情，然后说一声做得好。在外人面前如实地夸奖自己的孩子，爸爸妈妈的尊重，把孩子的秘密当作笑话对别人讲。家长们对孩子的一些良好行为通常不能给予适当而及时的称赞，而对孩子的错误总是不分场合的过分指责和嘲笑。儿童的自尊是通过父母对其尊重培养出来的，尊重意味着你必须把孩子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允许孩子发展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尊重他的个性，不要什么都替他做主，多对孩子伸出拇指而不是食指。爸爸妈妈给我当榜样，在孩子的整个成长期都会模仿父母行为，并以父母为楷模。家长应时刻提醒自己，你的孩子正在观察你，因此你必须十分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好榜样，作为礼物送给孩子。告诉我做人的道理，孩子成长的道路上需要家长提供一些为人处事的规则，以使其懂得凡事不能为所欲为，以及自我约束的重要性。这些教育却不能是生硬的，你所规定的一切一定要让孩子理解，而且一定是正确的，对一切人和事儿要平等对待。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玩，60%以上的孩子和家长在一起游戏的时间平均每天不到半个小时，20%的孩子不到15分钟，另有近20%的孩子在一天之内见不着家长。对于孩子们来说，再多的玩具，再好的保姆，再高档的幼儿园，也代替不了爸爸妈妈。即使工作再忙再累，也要抽出来时间和孩子一起尽情地玩，要让孩子知道他在你心目中始终是第一位的。在玩的时候，你一定要愉快而不是应付，让他知道你非常乐意和他在一起。给我一个小伙伴，孩子需要和同龄或略大的孩子玩耍，和伙伴在一起，孩子能学会妥协、同情和合作，还会发展出一些新技巧、兴趣、责任心等等。

可是没有伙伴成为现在城市孩子最大的烦恼，家长们可以把紧闭的房门打开，迎接孩子的伙伴，或是让孩子走到外边去接触更多的朋友。和我一起养成好习惯，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一件礼物就更显得重要。大部分孩子觉得以前父母不爱打扫卫生，不爱锻炼，不注意饮食卫生，而近来家长们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孩子们很高兴。保持你的好习惯，给我一个可达到的目标。孩子没有出生就开始学习，孩子刚睁开眼睛看世界就面临着学习的压力，孩子刚会说话就开始让孩子学着阅读，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目标也一个个的增多，学习压力就越来越大。所有的孩子都不

0: 也就应该严肃，这样才有威严。其实爱笑的父母会让孩子看到生活轻松和愉快的一面，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不要总是对孩子一本正经，笑声能让他们更加热爱生活。以上十种爱对于家长来说很平常很简单，可是却是孩子一直以来最想要的。有的时候教育它不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理解，理解了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爱有时就这么简单。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8: 嗯，
7: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8: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7: 对啊，
8: 而且近好多，
7: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8: 也不太分，就是
7: 老下雨。
8: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7: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8: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7: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8: 对，
7: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 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

0: 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啊。
1: 嗯，
0: 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1: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
0: 哦，
1: 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
1: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
0: 嗯，
1: 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0: 嗯，
1: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
0: 嗯，
1: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为主，
0: 嗯，
1: 所以呢，它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0: 嗯，
1: 所以它是这么一种画风，
0: 嗯，
1: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啊，哦，嚯，啊，哦，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0: 佛教的，
1: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0: 嗯，
1: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0: 对，
1: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0: 嗯，
1: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0: 嗯，
1: 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0: 哦，
1: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0: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1: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嗯，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1: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0: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1: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都
0: 比较集中，
1: 密度非常大，
0: 对，
1: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0: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1: 啊，对，
0: 它树着种。
1: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0: 嗯，
1: 然后这次呢，
0: 这是新加坡，
1: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0: 哦，
1: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0: TRX
1: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0: 一大帽，
1: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0: 嗯，
1: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0: 空中花园，
1: 空中花园，
0: 嗯，
1: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3楼4楼的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0: 嗯，
1: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3楼出来的，
0: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1: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0: 对，
1: 生长的非常茂密。
0: 嗯，
1: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0: 嗯，
1: 然后呢，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

0: 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
1: 哦、
0: 咱不能说市井吧、
1: 嗯、
0: 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1: 嗯，
0: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1: 你看、嗯啊、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0: 嗯，
1: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14岁的杰米今天第一次打猎。其实杰米并不喜欢打猎，他更想用相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但他爱自己的父亲，他最期待得到父亲的赞扬。天开始放亮，一长串野鸭在冉冉上升的旭日下一掠而过。上子弹吧，父亲眯缝着眼睛说。有一小群野鸭正向这边飞来。晨光里，杰米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父亲紧张而热切的表情，枪筒上微白的霜，他的心在剧烈地跳着。不要来，野鸭都不要往这边飞。不过野鸭们根本听不到杰米的心声。父亲低语，准备。一只野鸭正在降落，来了来了。好，父亲大声喊道，打吧。杰米机械地服从着命令，他站起来，像父亲曾教他的那样俯身瞄准。野鸭受到惊吓，一下子飞了起来。然而杰米的手指搭在扳机上，怎么也扣不下去。野鸭一下子飞得无影无踪。怎么了？父亲问。他们这样活生生的，杰米说着便哭了起来。他失去了这个得到父亲夸奖的机会。父亲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在杰米身边蹲下说，又来了一只，试试看吧。杰米没有放下颜面的手，爸爸，我不能。快点，不然他会飞走的。杰米感到他触到了一样硬东西，一看，原来父亲递给他的不是枪，而是照相机。这一次，杰米按在快门上的手毫不犹豫。很好，父亲拍拍杰米的肩膀。杰米在父亲脸上发现的是自豪、理解和爱，并没有失望。孩子，决定不干一件事的时候，也需要勇气。父亲顿了顿，现在你来教我照相好吗？爱是理解，尤其是当孩子充满爱心地拒绝做某件事的时候，父母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家教决定孩子的出息，门风决定孩子的教养。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家教和门风，历史上那些名门望族之所以培养出无数伟大人物，无不得益于此。现如今大多数家庭中，孩子可谓是家里的心头肉，全家人都围着一个小家伙转，孩子时时刻刻都扮演着被爱的角色，要什么家长都会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久而久之，很多孩子认为从家长那里得到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更不会想着去关心别人和感激他人。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东西，须知最好的东西就是良好的教养和优秀的品格，而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也会让他获益良多。孩子懂得感恩才会得到幸福。曾经一位富有的老华侨归国后，想资助一些贫困地区的学生，于是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些有受捐需求的孩子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每人寄去一本书、一些笔，并随手标注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联系地址及邮箱等信息。老华侨的家人和朋友十分不理解老人的做法，为什么送一本书还要留下联系方式呢？在不解和质疑声中，老人像是焦急地等待着什么，或是守在电话旁，或是每天几次去看门口的信报箱，或是上网打开自己的邮箱。直到有一天，终于有一位收到书的孩子给老人寄来祝贺节日的卡片。老人高兴极了，当天就给这个孩子汇出了第一笔可观的助学资金。这时家人才明白，老人是在用他特有的方式诠释不懂得感恩的人不值得资助的道理。人要懂得感恩才会幸福。

0: 父母创造了孩子，并以辛勤劳动挣得的血汗钱供养着孩子，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凝结着父母的心血。教育孩子懂得感恩和尊重别人是很重要的事儿。如果父母一味的溺爱，孩子不懂回报，即便走上社会也会遭遇碰壁。教会孩子懂得感恩是父母的责任之一，完全不懂感恩的孩子比狼更可怕，教导孩子学会负责。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3%，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1528这个朋友说了，手机、电脑等加重用眼的疲劳，对于视力是有很大影响的，需要控制好我们的用眼时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我也想问问二位嘉宾，我们用眼时间长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看总时长啊，还是说如果我看手机或者近距离用眼两个小时，但是呢，我中间休息了可能十几分钟，我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和我一直持续就看两三个小时之后一口气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相比，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视力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来，白主任。
7: 这样的，因为我们眼睛看近处屏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眼内的睫状肌需要工作，需要用力。如果我们长时间不间断的用眼，就像我们这眼睛的睫状肌就比喻成一根橡皮筋儿，它
6: 就
7: 会
6: 一直拉着。
7: 对，长时间的拉长，它会发生僵直啊、紧张呀、弹性恢复的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间歇性的、间间断断的这样用眼，可以给它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能保证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眼睛不怕这个间歇性的用眼，最怕的就是连轴转啊、不间断的用眼。
6: 那这个长时间咱们就得说一说多长时间算长。如果我们要间歇性的用眼的话、比如间隔多长时间咱就眼睛休息休息。
7: 现在呢有一个护眼口诀，就是3个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的屏幕，我们要休息20秒，眺望20英尺的远方，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方，这样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间歇性的休息啊、能保障它正常的功能。
6: 20分钟，这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短。
7: 是。
6: 我以为怎么着都得看个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呢。
7: 对。
6: 但是现在如果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咱们就得休息20秒左右。这休息的时间反正也不是特别的长。
7: 是。
6: 而且休息的方式、您刚才说了，看20英尺外，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放松。但是这个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用眼时间，比如说近距离用眼之后，他会觉得眼睛不是特别的舒服，大家会觉得闭目养神是一个好的习惯。
7: 嗯。
6: 但这种闭上眼睛算是放松吗？还是说必须要看远方才算是一个放松？
7: 闭上眼睛也算是一个放松，只要不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对着屏幕，其实都是相对于一个放松。但是如果眼睛看远方，就是会更加的降低我们眼睛的这个工作强度
6: 啊。
7: 然后也可以
6: 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看远距离的这种用眼，它刚好就是一松一紧，是吗？
7: 对对对，还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呀，做做热敷呀，缓解缓解我们眼睛的疲惫。
6: 好，这是一个告诉大家放松的方法，这时间大家记好，20分钟，这确确实实比我预想当中的要短很多。而且我相信两位作为眼科医生，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都没法做到20分钟就好好的休息休息。有的时候我知道这医生看门诊的时候好几个小时不挪地方，不是在看电脑就是在看这个患者，其实都是近距离的用眼。咱们刚才说到了近距离用眼、远距离用眼，咱们也和大家明确一下吧，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不太清楚什么叫近距离用眼。像我们是不是一个胳膊之内的这种用眼的距离就都算是近距离的用眼了？王主任。
8: 对，基本上就是30公分以内的啊，40公分以内基本上就算近距离用眼。如果要是远距离的话，一定要超过5米。所以说刚才咱们说放松的这种方式是吧，一定要远眺。远眺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向远方就可以，实际上应该盯着远方的一个目标看。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有的时候
6: 不是盲目的，
8: 对，
6: 到处都看。
8: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当中在运行别的事情，然后眼睛空洞的在看远方，其实上也没有意义。一定要找一个5米以外的一个
7: 看
8: 远目标盯着它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6: 好，得盯着它看。
8: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20分钟咱做不到，40分钟休息一下，只要是说能休息其实就挺好的。
6: 而且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其实久坐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咱们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倒杯水，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因为时间也不用特别的长，咱们说什么20秒，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8: 对，
6: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这个用眼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不光是成人用眼遵循这个原则，是不是孩子用眼更得遵循这个原则？因为他们的度数可能更容易发生变化。
8: 对，这就是从青少年近视防控演变来的一个三个二零原则。
6: 所以说青少年也应该这么做，
8: 更应该这样做。
6: 燕林提醒大家，他说成人的近视啊，大多是因为长期的近距离用眼，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阅读等等，使用眼睛过度疲劳，眼轴就会逐渐的增长导致。另外，像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等，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代谢，可能会诱发近视的出现。而且他还特别提示说，遗传因素在部分成人近视当中也会起到作用。他说了很多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近距离的用眼，他说了一些的基础疾病，像这种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确确实实，尤其是常年的糖尿病，对于眼睛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和损害，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度数也因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住出现增长的情况吗？白大夫，
7: 糖尿病对我们这个度数的影响，主要就是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眼内的微环境的糖也会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晶状体的渗透压。晶状体渗透压增高了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近视的上升。所以说糖尿病对这个近视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要做一些眼底的检查，因为糖尿病可能会有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发生。
6: 黄斑变性什么的是吗？
7: 对，黄斑的水肿或者是视网膜的出血等等。
6: 他还提到了一个遗传因素，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确实它是有遗传性的，爸爸妈妈近视，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已经出现了近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成人期，相对来说眼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话，这个有基因遗传的影响吗？它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直系亲属不近视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度数的增加吗？
7: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也有高度近视，我们本身这个基因可能它这个眼底的耐受性就比较差，所以长时间的用眼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会长得很高的度数，但于对于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它就会有明显的度数的增长，就是表现在眼底的耐受性。

0: 不一样。
1: 所以确确实实有的朋友这个先天条件好一些，那么他同样的不良用眼习惯对于他的眼睛或者说对于他近视度数的影响可能相对就低一些，确实存在这样差异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基因，没有办法决定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从生活的习惯入手了。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如果出现了视物的重影、头昏脑胀和视野缺损的情况，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时候是查一个眼底就行了吗？他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可能不仅仅是近视的问题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也帮他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导致的。
2: 我来。
1: 可以王主任。
2: 因为那个比如说他是有头晕脑胀，这些东西有可能是视疲劳引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看他眼压呀有没有异常，因为有的时候眼压高也会引起头疼，这是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视野的缺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出现视野缺损的情况有很多啊。第一种，比如说咱们视神经疾病，视神经疾病呢，就首先可以引起中轴的这个视野缺损，也就是说视力明显的下降。还有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在各个阶段啊，就极早期可能我们觉不出来它视野的变化，但是到了中晚期它的视野变化一定很明显，这时候我们自己能觉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视网膜脱离，如果我们眼底视网膜有裂孔啦，或者视网膜脱离了，它会引起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黑影遮挡。就是说
1: 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缺损，有的朋友是从两边开始越来越窄了，这是一种视野缺损的情况。还有的朋友说固定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黑影。
2: 对，是的。它有可能
1: 是两种不同的视野缺损，
2: 是有很多种视野缺损，甚至颅内病变，你比如说脑梗啊，还有颅内的肿瘤啊，它压迫都可以导，只要视路，咱们这视路上有这个从咱们眼睛到大脑这个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它都可以导致视野的问题。所以情况就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一定得去医院看了。
1: 那这时候检查的项目呢，是查眼底吗？
2: 查视野，眼底肯定是要查的。那主要就是说从眼科的基本项，视力、眼压眼底，这些是必须查的，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视野来分析。
1: 视野是个检查，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还是说
2: 视野？对，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就是在我面前有一个大屏幕，然后眼睛固视一个点，然后呢不要看别处，然后它各个点，每一个点它都会有一个亮光在闪就看你哪一块闪它没有，你没有看到这时候它就显示哪个地方是视野缺损。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7: 燕窝
8: 要湿的放，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
0: 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那一样的，
8: 有臭味，
0: 有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8: 嗯，
7: 天麻。
0: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过嘴，这一头呢见不见豆鸡眼，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8: 很透亮啊，
0: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8: 嗯，说不上来，这是
0: 就叫鸡屎臭。
7: 桂圆肉
0: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8: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7: 红花
0: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
8: 嗯、
0: 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是去红色、
8: 嗯、
0: 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8: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0: 可能是染的色。
7: 玫瑰花月季花
8: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0: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8: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8: 啊，是的，
0: 嗯
8: 嗯。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视野缺损也想问问，一般出现的话它是两个眼睛比如说对称出现，还是有可能就一个眼睛的视野出现了缺损，另外一个眼睛没事儿？
2: 如果是颅内病变的话很可能是对称的、
1: 啊、
2: 但是如果要是或者是偏盲的哈，一侧的、
1: 啊、或者眼底、啊、
2: 对，或者是视交叉那个位置，反正颅内的病变它有可能是类似于对称，但是如果是眼底单独的病变有可能是单眼的、
1: 哦、
2: 啊，你包括青光眼也是，有的人他进展一只眼快一只眼慢、
1: 嗯、
2: 他也可以是单眼的视野缺损。
1: 嗯，但是人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我们说个体，有的朋友视野出现了缺损他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是不是也和有可能他是单侧出现有关系，他另外一侧给补齐了所以他自己感觉不到、嗯、
2: 对，即使不是单侧他也有可能感觉不到。
1: 哦，两侧都出现、
2: 嗯、
1: 他也
2: 有
1: 可能
2: 感觉不到、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他视野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掉、
1: 哦、
2: 啊，他只是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有的时候
1: 嗯，
2: 他才会就是严重的不清楚他才会感觉到，哎，他并不认为是视野缺损，因为咱们在门诊中经常碰到有一些人他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最后发现他的视野就剩很小的一部分。
1: 哦，就是这时候大多数朋友只是觉得我是不是近视了，是不是老花了，觉得看东西模糊了。
2: 对，可能会有各种猜测、嗯、但是具体的一定要到眼科去看了。
1: 哦、这还有可能有视野缺损的事儿。而且这个朋友还第一个说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就是事物的重影出现了这个、
2: 嗯。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侧这个眼压、
2: 啊、
1: 对参差的问题、
2: 啊啊、
1: 有可能出现重影，还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重影的情况吗？
2: 有，比如说散光本身就可以造成重影、
1: 啊
2: 嗯、还有呢就是咱们眼外肌麻痹，就是说眼睛咱们两只眼睛的肌肉都是协同动作的，就他往这儿看他也会往这儿看，但是呢如果有一条肌肉麻痹了，他可能一只眼过去了那只眼没过去，他看东西也会是重影。当然还有一些眼表的疾病，比如说角膜炎呀、
1: 嗯、
2: 角膜炎也可以造成，只要它造成两只眼看东西不清晰它都可以造成重影。
1: 哦、
2: 嗯、
1: 所以说重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
2: 可轻可重。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
2: 对，眼底病也是，对，如果有眼底病有一只眼有眼底病它也有可能会造成重影，看东西是歪的呀、
1: 嗯、
2: 斜的。都有可能。
1: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说了三种不同的我们的视力出现的这个问题、
2: 啊、
1: 这个问题都是可大可小，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建议您抓紧时间交给专业的医生帮您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眼底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颅内的神经都有关系，所以抓紧时间到眼科去做一个专业详细的检查。这个检查的项目其实每一个朋友可能会不太一样，最基础的项目我们测一个视力，测一个眼压，观察一个眼底，这是基本上每一个朋友都需要做的，那后面再做什么增加的项目您就听医生的就可以。
2: 对，
1: 医生会根据基础的检查之后的结果再帮您判断需要下一步做的检查项目是什么。
2: 是，
1: 嗯，好。还有这个朋友说了，之前看到过新闻说70多岁这个老爷爷说刷手机2300度近视，他说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还记得新闻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2300度的近视一个描述是病理性近视，他就不太清楚这近视还分了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吗？白大夫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医学上是怎么划分近视病理和非病理的？
3: 嗯，病理性近视是指的在一般近视的基础上出现了眼底结构性的病变，眼底有一些病理性的病变发生，它跟这个一般的近视来比，一般的近视一般到了我们成年二十来岁度数就是趋于稳定的，
1: 嗯，
3: 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它可能每年还在不停的长度数，度数可能甚至会长到一年50度以上，而且眼轴会有这个不可控的增长，
1: 嗯，
3: 进而导致眼底不断被拉伸变薄，出现很多眼底的病变，
1: 嗯，
3: 就是底片坏了，而且病理性近视的时候不是戴一个眼镜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它的底片有问题，所以戴上眼镜视力依然不提高，这种情况做近视眼的手术也不能缓解。
1: 嗯，所以说病理性近视和非病理性近视它的一个区分的点就是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如果有眼底问题那就是病理性的，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病理性的。
3: 对，
1: 哦、
3: 而且他的眼轴会长得非常快，就不可控。
1: 嗯，因为这个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2300度有点夸张，我都不知道人类可以有这么高度的这个近视、
3: 嗯、
1: 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病理性近视来说2300度不算高，还有更高度数的？
3: 对，我们也见过有3000多度的近视。
1: 哦、
3: 嗯，
1: 那这样的朋友我就想问问这个医生，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完全看不清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视力的？
3: 如果要是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视力，得看它病变的部位。如果病变在黄斑区，它主要会影响中心的视力，中心可能有暗点呀，有暗影。但是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可能在你眼睛的边缘某一个部位，像这个目状帘子拉上一样，会有一些视野遮挡的感觉。跟部位会有关系。
1: 哦，所以说到底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它的部位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7971这个朋友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二位，他说他的右眼因为面瘫异类，从 1.0 现在的视力呢已经降到了 0.6， 想问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他还说了这个面瘫异类鼻管泪管都是通的，但是视力一直在下降，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他这个异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面瘫之后他的肌肉是松的松弛的，那我们的泪管就泪小点，它其实上应该在正常的位置上，现在位置不正常了，它虹吸作用就会减弱，所以这个泪水它就不是按照正常的通道走。像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治原发病，就是治咱们的这个面瘫。
1: 面瘫的
2: 随着面瘫的这个好转，可能这个方面会好一些。
1: 但是他的视力已经从 1.0 降到了 0.6 了。
2: 他视力下降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眼部闭合不全的这种情况。如果他眼睛不能闭合，
1: 就是我们的眼皮儿没有办法上下挨在一起。
2: 对，他不能挨在一起，就有一定的空间。这个角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他就会干涩。干涩之后引起角膜上皮的一些病变，那引起干燥斑，这些都会影响视力。
1: 所以说这个朋友，您现在这个问题主要的治疗的方法还是先解决面瘫的问题。
2: 对，然后呢眼睛这块呢可以用一些促进角膜修复的，然后平时一定要对角膜保湿。就是让它
1: 人工泪液的这种滴吗？
2: 最好用膏状的，因为泪就是人工泪液这种水剂，它点完之后就流走了。他可能用膏可能更好一点，或者是做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湿房，就是拿那个眼的那个，就是可以用那个红霉素眼膏啊，就这一类的油膏，给它涂到眼睛里，然后呢把用那纱布把眼睛盖好。
1: 就是相对来说它处于一个湿润的环境。
2: 湿润的状态，对，对它的角膜会好一些，要不然的话会引起这个角膜炎。
1: 好，所以说您这个一边治疗面瘫的这个基础的疾病，另外一边就是做好眼睛的这种保湿的工作。如果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上下眼皮没有办法完全闭合的这个情况，那么它肯定是处于一个失水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角膜更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咱们就得做好日常的这种保湿工作了。
2: 是的。
1: 还有这个朋友也是老听众了，他想问问两位，他说近视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吗？他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近视，但爸妈都不近视，但是我们这一代几乎都近视了，是咋回事啊？白大夫。
3: 其实近视也不一定就非得是遗传因素。其实隔代遗传也是存在的，但是在老一辈的时候，那会儿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比较少。我们现在小学上学呀，学生上学呀，还有我们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屏幕，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现在的用眼习惯也是造成近视高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1: 所以说还是更多的可能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您问问这个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可能没有咱们用手机用的那么多，是不是没有咱们那么多近距离用眼的机会，这也有可能让他们不近视，但是咱们出现近视的情况。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你好，
13: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我们说到哈紫砂的由来，紫砂的魅力，其中就说到了这个紫砂呀，各种各样的颜色。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按照它的颜色和材质，这个紫砂是怎么分类的。
15: 紫砂，你看，顾名思义，
14: 嗯，
15: 它这个信息传达，一个颜色是紫，材质它是砂，
14: 哎，
15: 挺准确的。但是如果从紫砂系列来讲，作为一种紫砂系列，它就不是仅仅只有紫色，
14: 对，
15: 和都是砂，
14: 嗯，
15: 此话怎讲？先说是颜色，是吧？颜色咱知道由什么决定？是由材质决定的，材质中含有的不同的矿物质的成分和比例不同。所以它烧制出来以后，成型之后，它的表现的颜色也有差异。
14: 哎，
15: 你像这个紫砂壶吧，嗯，它就是以这个是吧？咱说标准紫砂壶是吧？它是以这个全成分的这些紫砂烧制的。
14: 嗯。
15: 它的烧制温度大概啊1170度到1180度。
14: 哦，哎。
15: 温度很高的，过去要烧用柴窑烧，烧4天。
14: 嗯，
15: 现在简单了。现在如果米夏你去那个宜兴的地方，你相中一把壶，你相中一个泥，他会告诉你这个壶我按照你的要求做出来多少钱。你如果价钱砍完了你觉得也合适，那么好，他当着你面就去做，然后烧出来几个小时出来了
14: 啊，就给我私人定制，立等可取，
15: 立等可取。用电，哦，现在用电炉烧，
14: 嗯，
15: 很快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因为它很多时候它有半成品。
14: 嗯，
15: 这样呢，你就可以打造一把你私人定制的壶。
14: 我这个独一份和别人没有重样的哈。
15: 是
14: 啊，
15: 那么咱从颜色上来讲，是吧？刚才咱说了，这个全成分那是紫砂，
14: 嗯，
15: 但是也有一些在紫砂中啊，它含有一些别的颜色的泥，或者它本身呢就是别的颜色的那个砂含量比较高。最常见的就是朱泥壶，
14: 嗯，
15: 朱泥壶呢，实际上啊，它里边啊，它就是含铁的成分更多一些，
14: 嗯，
15: 铁呢在氧化之后呢，它就偏红，它烧制的温度大概比较低一点，1150度左右。 哎，这种紫泥中含这个朱泥比较多的啊，这种壶朱泥壶，它也有它的特点。你看刚才咱们有把朱泥壶，你说说这把朱泥壶有什么特点？
14: 因为录制节目之前哈，肖老师拿来五把壶，最先映入我眼球的当然是这把红的朱泥壶，因为它的颜色最艳丽，就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喜欢红色。它又不是那种中国红，是那种朱红色，很温润，很小巧。在五把壶里，它这个器型算偏小的，而且这把朱泥壶哈，它这个外在的这个质感呀，不是特别的光滑，
15: 对，
14: 而是
15: 这是重要标志，
14: 而是有一点小麻点一样啊，但是非常的均匀。乍看上去很温润很平滑，但你仔细观察发现里头还有细细的那种小点。
15: 嗯，你再接着说，从声音或者是从器型薄厚，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跟别的？
14: 我在肖老师的引领下哈，就把这个壶盖给它开开之后，敲击了它的壶身，当然是拖着这把壶体，然后敲了它的壶身。我觉得这个声音呢，有一点金属的质感，
15: 对，
14: 而且会有那种余韵，有回音。仿佛不是在敲土，而是在敲一个像金属之类的那种器皿。整个壶体我觉得还是属于不薄不厚，看上去最舒服，颜色最艳丽的一把壶。我觉得这是朱泥壶带给我的一种感受。
15: 对，你看朱泥壶吧，就是首先你一看觉得很喜庆，是吧？咱们所谓朱泥，它是相对于紫泥这个紫色而言，如果你单纯拿一把壶，你不觉得它发红，可是几把壶放那一对比，有红的，有黑的，有发紫的，甚至还有发黄的，哎，这把壶的颜色你觉得就很俏，是吧？再有你在手里边一把玩，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是吧？另外表面不是特别光滑，有一种砂质的感觉。刚才咱们说了，紫砂紫砂壶颜色要紫，同时材质是砂。那么这个朱泥壶朱砂壶呢，也是颜色要发点红，同时还有砂的感觉，不能外边贼亮，好家伙，摸着跟光里
14: 跟
15: 瓷似的，
14: 光溜溜瓷
15: 器似的，那就证明它不是砂而是土。
14: 哦，
15: 它就特别细，它那微粒非常细，所以它才光滑的。如果真正要是砂的话，它外边啊是很温润，或者叫光润，而不是一种贼亮，
14: 不是光滑，
15: 光溜溜的那种感觉，
14: 贼亮贼光的那种。
15: 这也是咱们听众朋友啊，在选这个砂紫砂壶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这是咱刚才说的叫朱泥壶了。朱泥壶一般呢，因为啊它那个里边成分的关系，它不能做的特别大。而且呢它做的也比较精巧的比较薄，所以朱泥壶呢适合就是说一个人咱们自己把玩，自己喝茶用。要说喝茶的话呢，朱泥壶最适合红茶。
14: 我听肖老师说您这把小的朱泥壶就一直喝红茶哈。
15: 是。
14: 为什么它适合喝红茶呢？
15: 你看红茶咱们说过，以前咱们说红茶的冲泡方式一般的叫淋泡。是吧，你也可以搁茶壶里边气泡。但是简单的说为什么叫淋泡呢，原则就是什么呢，冲泡淋泡或者是气泡，原则就是水和茶接触的时间别太长。如果时间一长一泡久了它就有熟汤的味儿。所以呢咱们用小壶，茶水温度别太高，倒进去之后尽快的把茶水把茶汤逼出来。用小壶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一次可以不冲很多的水。如果你用一挺大的一壶，你说你搁多少茶叶合适，搁多了吧你一人你喝不了，搁少了你那水你很难掌握这个量。
14: 对，
15: 如果你用一个80到100毫升甚至是50-60毫升的小壶，那么你冲这红茶就是一个壶一泡就适合你个人喝，太合适不过了。
14: 就是

0: 姜老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复？
1: 你弱弱的词儿用挺幽默的
0: 啊，
1: 其实他心里没底，他看人家都是紫的红的，我这怎么是绿的呀？
0: 而且买的时候人家卖家说这绿的可好呢。
1: 是，
0: 嗯，
1: 说白了他让人给忽悠了
0: 啊。
1: 从历史上讲啊，不是没有绿泥壶，在历史上、啊、曾经有过一种啊，烧完了以后跟玉器似的那种，是吧，悠悠的那种绿，
0: 这不挺好吗？这不
1: 是
0: 紫砂吗？
1: 但是对不起，这种壶已经失传了
0: 哦，
1: 只停留在文字记载中，就没有实物、
0: 嗯、也没有图片，
1: 没有，因为古代它没有这个
0: 记录方式，
1: 记录方式也比较原始、嗯、所以它没有。但是现在的人有的他很怀念那种壶，或者说他做商人嘛，他做这一种那个观赏壶而不是实用的壶、嗯、他往里边加了颜色
0: 哦，
1: 这种壶应该纳入到化工壶一族，
0: 它是人工调配的这个颜色。
1: 对，基本上你看咱们现在分壶，从原料上来讲叫泥壶和化工壶，
0: 嗯，
1: 也就紫砂壶和化工壶这两者的区分。从制作方式上来讲有手工壶和机制壶这两者的区分。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同事那个壶，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化工壶加的染色的。
0: 哦，
1: 咱们所谓绿泥壶，这个泥是绿的，
0: 嗯，
1: 但是在烧制之后它可就不是绿了。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紫砂或者是朱红，它为什么出现紫，为什么出现红呢？它是里边含有啊铁化合物。
0: 嗯，
1: 那么这个绿泥是含什么化合物呢？含有铜的化合物。
0: 哦，
1: 就是那孔雀石，是吧，它是铜的化合物。铜化合物在烧制过程中它被氧化了，它变成铜的氧化物。这个氧化物发什么色了？就不再发绿了。
0: 嗯，
1: 它发点啊红。这红和泥原来的颜色一中和，它出来啊基本上一种浅黄这个颜色
0: 哦。
1: 所以这种泥壶呢，这种泥又被称作叫段泥。
0: 嗯，
1: 段就是段位啊，你那个下棋几段那个段。这个段壶是用绿泥或者以绿泥为主烧制的，但是烧出来之后它就变成啊像梨皮那样的颜色。
0: 嗯，
1: 它不仅是梨皮那样的颜色，还带有梨皮那样的
0: 斑点，
1: 色斑
0: 啊，
1: 就是色点儿。你看梨皮上面有一个个小点儿，是吧？
0: 对，
1: 哎，这个绿泥壶烧出来之后，也像梨皮一样，有很多小点儿。
0: 哦，其实也挺好看的。
1: 是，
0: 嗯，
1: 这绿泥壶啊，挺名贵的。绿泥就是同样的，咱们说啊，同样的这个器型，同样的一个工，这个情况下，绿泥壶，就是要比
0: 价位更高。
1: 哎，对。
0: 紫砂的壶
1: 和朱泥的要略高一点
0: 哦，
1: 主要是因为它原料比较难得。
0: 嗯，
1: 绿泥好的绿泥叫本山绿，本山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只有这一个山里边的人，我本来我固有这本呢，带有名正言顺的意思。
0: 嗯，
1: 就像那个铁观音也有本山，是吧？有本山，那么就是只有我这个地方，我本地这个山，而不是外山。你如果是外地那个泥。它不能叫本山泥，只有我丁山蜀山我本地出的这个泥，我本山绿，这样出来的这个才有这种梨皮的这个状。有些外山的它没有，那怎么办？它就掺很多其他的东西，从外形上去仿。但是呢，有经验的人或者说您有真正的本山绿的出来的壶，一对比轻而易举的就可以鉴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0: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绿泥的壶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要跟您说说茶具里的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从材质和颜色的分类，说到了朱泥壶、绿泥壶，还有什么颜色的壶啊？
2: 刚才咱们说了，如果从天然的角度来说啊，它只有就是紫砂，就是偏点紫，但是这紫呢可能有深有浅，有的往这边靠点儿，是吧，浅的它往白点靠，是吧，深的呢它往这个褐色上靠，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紫这个系列，是吧。再有呢就是咱们说的断泥壶，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绿泥壶，是吧，绿泥壶呢它泥是绿的，烧出来呢它发点黄，另外上边有那个褐色的斑点，像梨皮一样。再有呢还有一种就叫朱泥壶，是吧，朱泥壶呢就是颜色呢比紫砂要稍浅一点。它本身呢还有啊就是掺一些其他的原料，因为有的时候朱泥啊不可能做得太厚，它为了就是把这个朱泥的颜色表现出来，同时要把紫砂那种质感啊，或者说它的工艺性表现得更好，它有时候紫泥跟这个朱泥两掺做出来的，甚至呢它还有的呢用紫砂做壶身，用朱泥呢做装饰还有的用朱泥做瓣，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了，千姿百态的壶，这些呢都应该算到咱们今天所说的广义的紫砂壶。当然还有化工壶，那可能那颜色就更奇怪了，是吧，这些刚才说了咱们不要过多的去投入精力和金钱。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从外观上来看，当然咱们买壶不完全是为了观赏，它就除了有观赏性之外，应该说还有叫什么
1: 实用性。就我们必须是，我们可能是拿回家要沏茶要冲茶用的，那就要问问肖老师了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早就开始使用紫砂壶来泡茶，用紫砂壶来泡茶有哪些优点？
2: 咱们说说紫砂壶泡茶呀，它有哪些优点呢？首先头一个啊，紫砂壶你看它是泥质的这种东西，天然的东西，是吧，咱们说茶具呢基本上咱们现在分几大类，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紫砂壶，还一个呢就是瓷壶啊，还一个呢就是玻璃壶，再有就是其他像金属的那或者其他材质的。应该说目前茶具啊基本上还是以瓷器为主，大概占了这10%应该是60%甚至以上。紫砂壶呢在北方地区比较少，南方稍微多一点，大概从整体上来讲也就占个20%-30%，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玻璃的或者是其他的金属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就是个人根据自己你的习惯和你的使用场合和你冲泡什么茶去选不同的这个茶具。那咱就说紫砂壶，是吧，紫砂壶呢它引起人家的关注或者是喜爱，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造型，是吧，很漂亮，颜色呢沉稳大方啊，一个方面啊就是啊紫砂如果用来沏茶，它能够更多的保留茶叶茶水的原味，并且呢香气它不会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啊紫砂本身这个材质结构造成的。咱们知道玻璃它是一个很紧密的材质，是吧，瓷也是很紧密的材质，外边有釉，金属就更别说了，都是很紧密的材质，唯独这紫砂是不一样的。它这紫砂材质啊，这砂与砂之间它有一定的空隙，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它不是很细的颗粒，因此呢在成型的过程中，尽管你看它是一个很厚的这么一个形状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里边完全死糖的，为什么你敲你觉得当当当这个声音呢，它实际上是空气共鸣共振的这么一结果。也就是说呀，这个紫砂壶咱们以前说那个特点叫做呢
1: 透气不透水。
2: 对，透气不透水。透气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中间啊它有一些空隙，但是这空隙还不足以让水渗出来，你不能说好家伙这
1: 我这透气也透水，您
2: 那
1: 是筛子
2: 了，筛子了是吧，这没法用了，所以由于有这个特点，它这个空隙啊就能把一些香气保留住，它透气嘛， 这透气是吧？为什么不透水呢？因为那气把那水憋住了。
1: 哦，
2: 它里边有空隙，这空隙呢一遇热的时候是吧？那空气膨胀，它就形成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大于外边那个水要进入那个壶壁的压力，它就把那水封到壶里头了，是吧？封到它这个气团的外头了。
1: 嗯，
2: 但是它的气团能够吸收一些香气。所以你看咱们有些老的茶客，他一把壶啊，他非常珍爱，他里边甚至他都从来不清糖，也就是说不清理里边那些茶锈，
1: 养茶山。
2: 哎，对，养成茶山，号称我这个多少多少年几代人
1: 哦。
2: 当然这个作为一种我一种个人爱好，
1: 玩赏
2: 是完全可以，是吧？但是如果真要是老喝这个老茶山的水吧，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重金属的沉积物，
1: 嗯，
2: 实际上对人也是不好的。
1: 哦，
2: 但是呢，毕竟它有这个，你如果用瓷器或者其他，你可能养不出这茶山来，玻璃的也养。
1: 嗯，
2: 所以咱说这是紫砂壶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叫做漏气通气不漏水，是吧？
1: 嗯，
2: 因此它能更好的保护保持这个茶的香味，是吧？还有一个呢，紫砂壶还有一个特点，咱们大家如果用过紫砂壶都知道，
1: 嗯，
2: 如果说您是一把真的紫砂壶，那么您沏好的茶放一天没事儿，甚至您隔一夜第二天您再闻这茶它也不会馊。
1: 哦，
2: 包括在夏天，但是您给搁到沙漠里不行，咱们是在室内条件下，
1: 嗯，
2: 是吧？室温条件下，那么这也就是由于紫砂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空气起一个隔绝温度传导这么一个作用，
1: 哦，
2: 所以呢里面的那茶水也不会变馊。尽管这是的特点，咱们还得说一下，不提倡大家喝隔夜茶。
1: 对，或者说您这茶水泡了一天，
2: 虽
1: 然它没有变质，但是它品质还是变差了。
2: 对，关键就是说现在有些茶叶你很难

0: 说它都是在种采摘运输过程中卫生条件都那么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金属污染或者其他有害元素的污染，你长时间泡就把茶根里边那些重金属的东西给它泡出来了，
1: 哦，
0: 同时这时候茶的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尽管啊，您用紫砂壶，它可以保证隔夜不馊，咱还不建议您喝这隔夜茶，
1: 嗯，
0: 这是这个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它呀，不像玻璃那样，有时候那个你玻璃你弄不好，忽冷忽热，它会炸糖，
1: 哦，
0: 是吧？因为玻璃很薄，你一下热一下凉，或者说那受热不均匀，那玻璃碎了，
1: 对，裂了。
0: 啊，特别是以前那玻璃那也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会出现这就挺危险的，
1: 嗯，
0: 是吧？你正在端在手里头呢，或者你正给人倒呢。啪一下就碎了，我天哪，
1: 再倒的是沸水
0: 啊，你说这要把人手扎了或把人烫了多不好。
1: 嗯，
0: 紫砂壶就没有这种担忧，是吧？紫砂壶一个是它本身它这个器型比较厚结实，再一个呢中间它因为有气体，是吧？咱说了透气嘛，它得起一定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那么不会是一下让手你在外边觉得很烫。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更不会说一下这个壶炸了。但是咱们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您用的是朱泥壶，朱泥壶啊，由于它很薄，并且由于它那个材质的关系，
1: 嗯，
0: 您不适合拿开水过来照一个地儿去泡这茶。
1: 哦，
0: 如果您用朱泥壶，尽管朱泥壶啊器型不大，那个壶的那个壶盖那个口也很小，但是您在用往里边倒这个热水的时候，您还是转着圈倒比较合适，
1: 均匀着来，
0: 均匀的受热，或者您先让壶身受一下热。
1: 哦，
0: 这个是朱泥壶和紫砂壶不太一样。您看朱泥壶啊，不太适合拿手把着这样去喝去，一个是本身咱们建议您冲泡这个红茶，红茶呢尽量实行茶水这两个分离，所以您没必要去把着它，是吧？再一个，如果您真要把着它的话，它烫手，它和这个咱们说的那个紫砂壶啊还略有不同，
1: 就是它那个蓄热隔温的效果没有就是原本紫砂壶那么强。
0: 它薄，并且紫泥它那个颗粒比较大，朱泥那颗粒小，颗粒小呢它就传热更快一点。如果呢您用这个壶是吧，紫砂壶，您冲泡的是普洱啊或者是黑茶，那么这茶呢这两种茶都是冬天喝最合适，您手把着这把紫砂壶，哎，它又可以捂手又可以观赏，同时您还可以直接对着嘴一喝，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一美，
1: 多惬意，啊，
0: 这是其他壶不能达到的，您用玻璃壶不行，这个烫手，瓷壶呢感觉也差一点，唯独这紫砂。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说说啊，您用紫砂壶您手把着它可以，您千万别拿这把壶搁脸上蹭。
1: 那我包浆哦，我经常看有些朋友哈拿着玉器的把件在那蹭蹭脸上的这个油。
0: 是蹭油，
1: 紫砂，我给紫砂包浆，不能这样吗？
0: 您这不叫包浆，您这包油啊。
1: 啊，紫砂是不能这样保养哈。
0: 对，紫砂壶可能咱们下边专门讲讲紫砂壶的保养。简单的跟您说，这紫砂壶不能一边喝一边搁脸上蹭。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

0: 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1: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4: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性。

0: 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4: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8: 出厂棉袄多少钱？收割机联系啊。
5: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0: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

0: 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

0: 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
2: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

0: 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4: 是圣茉莉香。
3: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4: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3: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5: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3: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6: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3: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8: 加油，追梦人！

人类很容易高估某个决定性时刻的重要性，也很容易低估每天进行微小改进的价值。如果一年内每天进步 1%， 一年后会进步 37.78 倍。每天退步 1%， 你的水平会强到几乎为零的。

许巍在他的音乐之路上是经历过彷徨迷茫的，也是这之后他才慢慢看到了希望和实现理想的可能。可以这样来说吧，他的音乐应该是对成长过程最形象的诠释和最立体的刻画。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3: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啊，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呐。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 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测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4: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变化。
3: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大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配对症下药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
1: 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

0: 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 ！P 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字分量太重了，他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次和 C3769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坐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 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啊获得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好家伙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收藏啊，它跟这个社会环境和历史严格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呢，基本啊都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啊生前不卖藏品，认为什么呢？认为卖东西就是丢人啊。但是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收藏不过三代，就跟这个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这是由于后代啊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他就不喜欢上辈留下来的东西了，所以呢稀里糊涂就给卖了。对古玩的爱好啊是一种天性，这天性呢可是不会随着物品本身流传下去的。我想啊，如果许多收藏家能够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呢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外国的收藏家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收藏些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珍宝传奇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5: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石油商。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直到1915年的冬天，盖蒂得知一个叫做南希泰勒的农场将要进行公开拍卖的消息，他马上就到那里查看。到那儿一看，他当即断定这块地皮下面一定藏着丰富的石油。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盖蒂最终以500美元将其买了下来。他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里进行石油开采，可是他已经没有资金再购买机械来挖井，盖蒂只好同父亲合作，父亲为他投资购买机械，占了公司70%的股份。到24岁的时候，盖蒂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盖蒂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着美国首富的地位，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神秘的色彩，得到了石油怪杰的赞誉。统治着自己的石油王国，同时盖蒂还很爱收藏艺术品，特别是法国的艺术品。他搜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大量艺术品，19世纪的法国绘画。在盖蒂一生的收藏品里，种类很多，有金的、银的、铜的、玉的、石的、纸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等等等等。这其中有书籍、绘画、相片、 还有清朝初期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最古老的文物，比如用黄金制成的戴在头上的花环。最华美的是近代美术，像梵高的名作《鸢尾花》等。最炫彩的是一些装饰品，比如法国的宫廷用品等等。保罗·盖蒂经常坐着飞机环游世界各地，只要一见到价值连城的珍宝，他就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买下。有一次在苏富比拍卖行，盖蒂花费$200买下了一幅油画。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之手。原来那幅画真的是拉斐尔早期的原作《维罗夫人像》。于是啊，一夜之间它的价格竟超过了$1,000,000。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毯子以$2,000被卖出，九年以后都文爵士以$5,700的价格将其买到手，等到盖蒂在购买它的时候就已经花了$6,800。最幸运的人要数盖蒂，因为自从这个毯子到了他的手上之后是价格倍增，甚至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出价$2,600,000都被盖蒂谢绝了。1958年他把名毯捐给了洛杉矶市的博物馆，那时毯价已经超过了$1,000,000，这个价格是1910年出售价格的370倍还要多。多年艺术品的收藏经验使盖蒂掌握了一些诀窍，他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拘一格地搜集奇珍异宝，他很大范围很广地域地选择艺术品，不受国别时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只要是艺术品有艺术价值都会纳入他的收藏之列。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视线注意在名家的作品上，其实并不是非得要买那些大家的作品来收藏。比如西班牙的艺术家巴斯提达，从1893年只活到1923年，英年早逝。1933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盖蒂看到了一些巴斯提达的作品，第一次看到以后对其印象十分不错，当即就决定买了10张，一共花了不到$10,000。可五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是巴斯提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您听听啊，这亿万富翁盖蒂收藏最多的还是名家的画作。确实，目前在外国收藏艺术品的种类当中啊，画作比较普遍。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啊，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咱们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3: 盖蒂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收藏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只要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会动脑筋，就一定会有大量通过廉价买到贵品的好机会。在伦敦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幅意大利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连拍卖行都说那个作品的画家不是很出名，但是盖蒂十分喜欢他，在他的脑海里似乎能将他跟拉斐尔连在一起，于是只花了$200，这个画就到手了。1963年，在检查自己的收藏品时，盖蒂想要修补一下这幅画，于是就将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名画修补公司托马斯·安格纽父子公司。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公司很快就打过了电话，并且十分兴奋地告诉盖蒂说，那幅画

当真就是拉斐尔的真迹。天知道，盖蒂花了200美元买到的那幅脏兮兮的画，居然就是拉斐尔在1508到1509年的作品，画作名叫《罗丽苑圣母像》。那么它的实际价格有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万美元。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美元。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贝蒂一直认为这幅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幅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18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的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
坐上

0: 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1: 您听听这对有情人的故事，就是因画而起。那么最终的结局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

0: 小白箱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1: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2: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找村集体两委干部会，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分清屋后、机架旮旯和村周边的集中垃圾。咱们东里村是造树种子多，造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焚烧，老出去抢用费用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焚烧，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又能养猪造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1: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3: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说让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这些路边沟壕里都堆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执掌齐齐，垃圾抢用定点重视，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屋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1: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4: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10+2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村容村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八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三加 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三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三大主题、九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集聚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晋中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晋中，让读书成为晋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晋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晋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 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黑珍珠，我想你很快就会想起吉克隽逸。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在那一届众多高手云集的舞台上，吉克隽逸只拿到了季军，但是几位导师对她评价很高。那英曾经多次点评说，她就是明天的张惠妹。看不见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你好吗？你来了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分享的，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会遇见合唱，播完都会遇见一首你喜欢的合唱。

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版本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

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生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我们也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那些理想和坚持。我想每一个有过执着和坚守的人也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对吧？让我们有幸去遇见合唱团。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听俏皮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这一支我们来听一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乐队带来的一首很有中世纪音乐风格的《来自精灵》，我们想听一下。

中世纪音乐的一个民谣乐团。就带着对自然的那个眷恋，充满了神秘又古朴的气息，对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茂密的森林，有古老的传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德国慕尼黑的 Faun 乐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半人半羊的林间精灵。你喜欢这种凯尔特风的感觉吗？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特别能够去掉城市里的很多的浮躁，好像能够把我们一下子就从这样的喧嚣里面拽到高空，

当他们歌声落下的时候，你满心是不是只剩平静和安宁了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合唱团，我们来听听心灵颂歌。

心灵颂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希望，很多的温暖。我想和声可能更多时候就是这样，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0: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0: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 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9: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0: 80吧。
9: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
9: 好。
10: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的将军。
8: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行，
9: 记不住人了。
12: 好，
9: 稍等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
9: 排队。
1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误走5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4: 等那个。
15: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其实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6: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走啊。
9: 那你就
8: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

0: 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及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唐登杰出席并讲话，卢东亮主持。
1: 山西综合广播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五乡革命老区趟出发展新路，
0: 各地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夏粮收购工作进展顺利，已准备收购仓容44.8亿斤。
0: 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共建美丽山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0: 我是魏红。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来记者郑介报道，6月5号，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及防汛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景普秋、徐朝峰出席，汪海洲、常书明通报有关情况。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水治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每次历尽考察都对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推进美丽山西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治水兴水治林清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弘扬救育精神，一以贯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河湖长治林长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强化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高标准谋划实施一洪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工程，持续加强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抓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提升林草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拓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盘活用好林草资源，加快发展林下经济和林草产业，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牢牢守住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紧加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强化规划引领，完善治理体系，凝聚各方合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健全逐级包保责任体系，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善群众避险撤离预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预警较应机制，着力提高抢险救援能力。要聚焦在建水利工程、水库、水电站泄洪、小水电站安全运行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同时要加强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对准备，统筹做好抗旱、保供水、保灌溉等工作。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运城市、忻州市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一级，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进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省主会场参加。

0: 央会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从今天起，山西新闻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革命圣地、革命老区，见证今昔巨变，触摸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脉动，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与时代担当。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地处太行山西麓的武乡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地，被誉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当时的武乡，村村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如今，当地群众传承弘扬太行精神，依托红色资源与特色产业，趟出老区发展新路。山西来记者张坠、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武乡融媒记者史月报道。
3: 走进位于武乡县城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把人们带回那个烽火硝烟的抗战年代。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抗战历史，追忆峥嵘岁月。游客林女士：
4: 很震撼，也很触动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同时也被老一辈人不畏牺牲、英勇杀敌的抗战精神感动。
3: 武乡承载着厚重的抗战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曾5次进驻武乡，共驻扎536天。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当时仅有14万人口的武乡，就有9万多人参加各类抗日团体；仅有59万亩土地，就捐赠军粮240万担。在这里，八路军战士与百姓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情谊，也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八路军总部专闭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肖建廷：
5: 当时正好大旱，专闭村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所以当时呢，在朱总、彭总的亲自带领下，军民共同合作，在这个村子里就挖了7口这个旱井，总部院子里的这口呢是其中的一口啊，然后在沟里面他们还堵了水坝，在村口还筑了那个蓄水池，解决当时候咱们军民吃水困难的这个问题。
3: 昔日烽火大地，今朝文旅热土，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武乡县深入挖掘太行精神内涵，积极创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县，先后打造出八路军文化园、游击战体验园、大型红色实景演绎太行山上，推出重走太行英雄路等沉浸式研学旅游项目，让红色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共情的立体式文旅体验项目。武乡县委副书记、县长李颖：
6: 我们依托呢独特的这个红色资源，还有咱们生态优势，以创建八路军文化旅游区、国家五 A 级景区为牵引，全力的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县的建设。
3: 太行沃土还滋养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农产品，在武乡，小米产业已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梅杏种植面积突破6万亩，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年产值突破1元，武乡县全店村村民李翠芬：
7: 这些年靠着梅香种植，日子越过越有滋味。我们不仅守好了绿水青山，更端稳了致富饭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幸福感。
3: 武乡县还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煤层气、风能、光伏、煤干石综合利用等产业，产业发展成色更足，动力更强。革命老区正以崭新的面貌奋力奔跑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武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伟：
8: 我们将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不断推动传统产业体制整修， 壮大新兴产业集聚规模，充分发挥产业链开发区等专业性发展平台整体产业作用，这里构建提升五项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不断焕发新活力。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3号至5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72人，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60人，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5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听取了关于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检查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国际有成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市县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其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关于修改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档案管理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条例的决定的决定、关于市县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关于批准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意义。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加强理论学习，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切实做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树牢大局观念，紧扣山西承担的重大使命任务，聚焦省委确定的重点建设方向，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法治方式服务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要坚守人民立场，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常委会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为民办事、为民造福。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弘扬幼语精神，砥砺严实作风，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确保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省政府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山西来记者刘源报道。6月4号，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执法检查。

0: 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省委关于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措施，细化实化执法检查重点，全面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创新执法检查形式，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性解难题，提高监督实效。
1: 安全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与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转型发展必须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为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深入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安全生产的工作成效，以及各地各部门开展隐患排查、强化主体责任的有力举措。今天起，山西新闻推出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山西焦煤集团各级安全管理部门、业务部门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山西焦煤汾西矿业南关煤业安全管理部业务主管聂伟：
4: 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初心使命，严肃查处三违行为，落实安全警示教育与应急实操演练，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更严格的管控，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全力保障矿井安全生产稳定。
3: 在忻州市可兰县，由应急、工信等部门组成的督查组深入山西益达运销有限公司，结合煤炭运销企业特点，对作业场站、装卸一线、运输运维开展了全流程安全隐患排查。山西益达运销有限公司安全部经理刘小健：
5: 进行了风险分级管控及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3: 针对煤炭运销行业装卸风险高、人员流动性大、安全管控难度大的突出痛点，可兰县相关部门通过不定期抽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倒逼辖区内所有煤炭运销企业全面梳理作业流程，深挖隐性安全隐患，整改惯性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可兰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程富生：
6: 咱的小处太怪了，习惯了，该怪了的才怪现象，要到各大干部职工从用我年轻向我用年轻自觉转变，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在长治市区某酒店，长治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后厨燃气管道报警装置、紧急切断设备等关键设施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精准筛查各类潜在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工商业用户用气安全。公司客户服务部工作人员申建伟：
7: 这个切断阀的作用，就是因为咱们里面的报警器联动的呗，一旦有产生漏气的话，里面这个滴滴一报警，它就自动就切断了。
3: 除常态化隐患排查外，长治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深耕精细化、便民化安全服务，在主城区科学划分服务版图，配备82名专属燃气管家，推行电话预约安检、激光遥测排查、重点点位专项监管的多元化服务模式，精准匹配居民、工商、乡村等不同用户的用气安全需求，让燃气安全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公司运行管理部巡检班巡检员陈元红：
8: 比如现在配发的这台 PPM 级手持机。

0: 光遥测仪，它能实现远程巡查检测，人不需要爬到高空或者钻进狭小的空间，隔着几十米就能对管道进行泄漏筛查。
1: 山西台消息，我省下梁收购工作在五月底正式启动。为做好下梁收购工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并举。一方面，开展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及质量汇检，覆盖长治、晋城、临汾、运城四个市27个县市区，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另一方面，实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规范粮食储存企业、谷物磨制企业、粮食经纪人的作业行为，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据了解，今年全省参与下梁收购的粮食经纪人190多名，收储企业220多家，已准备收购仓容 44.8 亿斤，已准备下梁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下收期间，各收储企业将严格执行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开展现场咨询、信息公示、天气信息提醒等服务，落实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三上要求，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
2: 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共建美丽山西。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太原市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主办方向8家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单位赠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环保志愿者代表共同宣读《共建共治共享美丽太原》倡议书。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游戏互动环节，通过沉浸式体验，全方位提升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市民张景。
4: 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树立这个保护环境的意识，啊，为我们地球大家园出一份力。
3: 太原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工作人员杨凯，
5: 让我们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绿色生活方式，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太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3: 在高平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呵护野生动物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环保知识。
6: 这次世界环境日活动特别接地气，工作人员讲解的也通俗易懂，以后我在日常生活中将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自觉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3: 同时，当地还同步开展了环保宣传进社区、进工地、进学校、进企业等实践专项行动，全方位普及环保法律法规与低碳生活知识。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办公室主任韦宝明，
7: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实行厚植绿色发展氛围，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3: 六五环境日当天，长治市潞州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介绍垃圾分类、节约用水、减少塑料使用等日常环保小常识。市民李晨杰，
8: 让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很有收获。以后我会更加注重生活中的环保细节，从自己做起，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民政部和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拟入选地区公示名单，晋城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2: 我省2026年继续实施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招生工作，招生计划40人，专业方向分为考古学和文物建筑两个方向。
1: 近日，省药监局举办三晋名方创新转化推进会，牵头开展首批三晋名方优选评定工作，从全省52个申报品种中优中选优，确定5个入选品种和5个培育库品种。
2: 日前，经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监管放行，一批产自太原古交的新鲜草莓运往蒙古国乌兰巴托，

0: 是山西草莓首次出口蒙古国，也是太原水果首次出口。
1: 2026年度香港证书颁授仪式及产品安全嘉年华活动近日在香港举行。吕梁市获得香港优质正印认证的24种特优农产品受邀参展。
0: 由山西省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臣李殿林》6月4号在太原首演。该剧入选山西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舞台艺术作品创作生产项目，主创阵容实力雄厚。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偏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8度到16度。大同小雨转多云，7度到16度。朔州小雨转晴，6度到16度。忻州小雨转晴，7度到15度。晋中小雨转晴，8度到15度。阳泉小雨转晴，8度到15度。吕梁小雨转多云，9度到18度。长治小雨转阴，12度到21度。晋城小雨，13度到21度。临汾小雨转阴，15度到23度。运城小雨，16度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8度到16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张峰、陆金、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潘红，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再从集体两位干部换，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落到人，重点就盯到服务前屋后、机甲旮旯和村周边的集村垃圾。咱们东里村是早熟种植多，早熟种植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丢地风沙，捞出去强用分油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就地焚烧，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又能养猪长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2: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少人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整整齐齐，垃圾清运定点重视，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屋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5: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十加二”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 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暴，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

总体要求和八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尽忠、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三加 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三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三大主题、九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静态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集聚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晋中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晋中，让读书成为晋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晋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晋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
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